0: 并非具体的建议。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和你个人有关的准确信息，请询问专业意见，又或者是向你的财务规划师查询。
1: 系啦，唔该晒刘依晴同埋我哋嘅分析员啊，黄耀宗啊，咁亦都系继续睇睇第二小时咧，我哋继续有音乐飘飘处处游同埋环球汇报，睇下世界杯嘅比赛嘅一啲新发展咯。
2: 咁另外咧，大众论坛咧就会就住第二阶段反洗黑钱嘅法例咧，请嚟律师陶建文咧同大家倾下咧新法例对于买房屋嘅影响嘅。咁不过而家咧先将时间交俾陆女真，为大家咧送上10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一批怀疑是中国籍人蛇乘船抵达昆州之后被遣返。全国人口普查下个月举行，研究人员敦促每个家庭全面参与。美加墨就三国协定的续约问题展开高层会谈。大家好，今日是7月2号星期四，以下由陆瑞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政府表示，一艘载有怀疑是中国籍人士的船只在昆州北部一个海滩登陆之后，所有相关人士已经被遣返。内政部长博克发声明指出，所有试图在没有签证情况之下进入澳洲的人士目前都已经被移离。一名34岁台湾籍男子已经被控以人口走私罪，并且在今日会透过视像方式在海恩斯法院出庭。反对党移民事务发言人杜尼安在接受清晨节目 Sunrise 访问的时候说，事件反映出澳洲的边境保护系统存在漏洞。每五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会在下个月举行，研究人员强调每个家庭全面参加普查是很重要。全国人口普查由澳洲统计局进行，目的是提供全国人口结构和社会特征的全貌。人口普查会在8月11号举行。统计师格鲁恩博士表示，人口普查数据是为了协助政府机构和各个组织了解人口的需求，再去提供重要的服务，包括支援弱势社群。
1: Let me give you some specific examples.
0: 格鲁恩举例，非牟利的澳洲商业义工帮助乡郊偏远社区的社群解决问题，帮助他们同商界专家联络。不过在义工开展工作之前，会先查阅人口普查的数据，找出需要支援的社区，了解当地情况，并且协助获取政府的支援。由新财政年度开始，本地多项签证类别费用全面上调。移民律师王日卓指出，今次加价几乎包括所有主要的签证，幅度是相当明显。他亦都以港人关心的 Hong Kong Stream 为例，讲明今次加价对申请人的影响。
2: 咁即系话，如果行完成个 Hong Kong Stream 嘅话咧，大家嘅签证费咧，向今日嚟计咧，就是要14,390元咁多嘅。其實如果以個加幅嚟計咧，呢幾個簽證咧都係即係佢今年嘅算係加幅偏細嘅簽證。
0: 王日卓又話：今次簽證費加幅由大概兩成起，個別簽證更加接近原價嘅三倍。其中以過橋簽證 B 同埋居民回境簽證加幅係最明顯。佢又指出，雖然政府未有交代大幅加价的原因，不过认为反映政策的方向，希望透过提高临时签证的申请费用，收紧相关安排，减少申请人以临时签证延长居留的时间。曾经担任维州原住民真相公义专员的亨特，获委任为首位有独立职权的全国原住民及托勒斯海峡岛民儿童及青少年专员。国会早前通过法案，将这个公署设立为独立法定机构，公署专员由7月1号起获得扩大职权。亨特表示，该公署现时可以展开调查，

0: 向政府提出建议，并且就制度里面影响儿童的问题进行倡议。
1: We will uphold the rights and exercise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0: 亨特承诺他们会维护儿童权利，并且确保他们能够行使相关的权利，确保顾及他们的最佳利益，保证在国家层面做到这一点。因为他说过去从未有过类似机制，他们会以儿童的心声为核心，保障他们的权利。最新调查发现，澳洲人对经济前景感到焦虑，并且逐渐失去信心未来会有所改善。Flinders University 发表的2026年度社会问题报告访问了超过15000人，结果显示生活开支压力是全国首要忧虑，并且影响公众对前景的看法。调查发现，60%受访者将生活开支列为最大关注，其次就是住屋负担能力、治安和犯罪问题，同埋能否获得医疗服务。报告亦都指出，教育、社交联系同埋原住民及托勒斯海峡岛民所面对的不平等问题，就被视为相对是最低的全国关注议题。在国际方面，美国、加拿大同墨西哥正就即将完结的美墨加协定续约问题进行高级别的会谈。由美国总统特朗普负责进行讨论的谈判可能会持续几个月，因为三国都对协定里面的各项条款出现争议，包括是否继续给予美国在两地有独家制造汽车的权限。美国每年同两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额高达19000亿美元，相当于每日就有50亿美元的交易。墨西哥总统克申鲍姆表示，墨西哥和加拿大政府已经签署延长这个协定，但是最终结果取决于美国。
2: Esta situación aquí en la ciudad.
3: Our condolences go out to them.
0: 墨西哥总统申鲍姆说，如果美国不决定将条约延长16年，那就会开始进行检讨程序。他说并不是意味着每年都会进行检讨，而是指会开始进行正式的检讨程序，就是会评估是否需要对现有的协定进行任何调整。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的消息。有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交的财务文件显示，在他重新担任总统的第一年，他的家族透过加密货币的活动获得大概12亿元的收益。其中有超过5亿元是来自特朗普和新创公司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的关系。而该公司是由特朗普的儿子和美国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的儿子所共同创立。文件亦都提到，根据一项同特朗普加密货币相关的授权协议，特朗普是获得6亿3500万元的特许权使用费。而这个加密货币是特朗普在他的总统就职典礼前的几个小时才退出。据福布斯的报道指，加密货币是特朗普财富增长近三倍的主要来源，不过白宫否认当中存在任何利益冲突。据英国媒体引述五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政府正草拟一项禁令，禁止进口外国制的逆变器，担心来自中国的逆变器可能扰乱美国电力供应。不过知情人士亦都指建议有可能被修改或者推迟。逆变器是太阳能发电系统和储能设备的重要零件，负责将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并且同电网连接。而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逆变器生产国。比利时北部港口城市安特韦普一座10层高住宅大楼发生火灾，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警方发言人巴斯蒂安斯表示，现在谈及受伤人数和起火原因仍然为时过早。有生还者形容火警在早上发生之后，他们一度被困在大楼里面。不过警方和消防员很快就赶到现场救援。比利时过去几个星期接连发生严重火警，其中包括首都布鲁塞尔一个货仓发生大火。在本地，昆州一名科学家正致力去建立澳洲首个专为树熊而设的精子库。 昆州大学的生物学家金比尼表示，计划将会成为重要的基因安全网，亦都是支援未来保育工作重要的一步。他指出，树熊数量正逐渐减少，而家保存精子和卵子将会为未来参与保育计划的人提供更多选择去保护树熊。金比尼表示，精子库将会作为基因备份系统，配合栖息地保护、疾病管理和数量监测等策略去保存树熊的品种。加拿大明年就会首次参加欧洲歌唱大赛，比赛主办单位说，加拿大是自从澳洲在2015年参赛以来第一个加入欧洲歌唱大赛的新国家。而澳洲歌手古德伦 Delta Guthrum 在2026年的欧洲歌唱大赛获得第四名。体育消息，世界杯32强赛事刚结束的赛事，比利时3-2淘汰塞内加尔晋级16强。而刚开始的赛事是美国对波斯尼亚，晋级的一队就会在下一场和比利时争取晋级八强。另外，英格兰球迷就热烈庆祝英格兰队以2-1击败了刚果晋级。英格兰队的下一场比赛会在亚兹特克体育馆和墨西哥作赛。另外，网球方面的消息，温布顿网球公开赛，祖高域以强势胜利晋级，顺利进入了男单的第三轮。祖高域在第二轮赛事只花了98分钟，就以6-3、6-4、6-2直落三盘横扫希腊的选手西西帕斯。祖高域目前距离追平费德拿在温布顿男子单打105场胜仗的纪录只是差一场的胜利。跟着下来，祖高域就会迎战25号种子法国球手林德克内奇，继续向个人第八个温布顿冠军和创纪录的第25个大满贯冠军的目标那里迈进。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722点，下跌了55点，总成交75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52305点，下跌了13点。香港股市是假期休市的。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4112点，上升了18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 0.6893， 对港元 5.4072， 对人民币 4.6868。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23度。墨尔本有雨，风力减弱14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5度，珀斯间中密云17度。阿德雷德有雨，风力减弱15度。荷巴特有骤雨15度。坎培拉有骤雨14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31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What if I just use Thumbtack? I can hire top-rated pros, read reviews, and compare prices with a tap, all on the app. Thumbtack knows homes. Download the app today.
1: One second, you're enjoying your first day off in forever. Then, mid-lunch, your phone buzzes. A window's been broken at home, and you're miles away. In one second, everything can change. That's why ADT offers security systems with 24/7 monitoring, with tech that helps first responders prioritize your emergency. And with the ADT Plus app, you can stay informed and in control of your home from virtually wherever you are. When every second counts, count on ADT. Visit ADT.com to learn more.
2: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3: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4: 再次歡迎大家收聽我們的廣東話節目，來到第二小時有音樂飄飄處處又跟大家見面，各位好，我是梁艷剛，
5: 我是鄺美玲，大家好。咁啊，可能咧，大家咧睇呢个武侠小说，或者咧喺谂起历史嘅时候咧，可能都会听过咧，汗血宝马呢一样嘢嘅。咁不过咧，原来咧现代嘅土库曼咧就真系保留咗呢啲汗血宝马厂
4: 嘅。系啊，咁啊，而且一只顶级嘅宝马咧，个价值非常之高啊。咁啊，今集咧我音乐飘飘住住游咧，我哋就继续请到香港记者同埋战地游领队洛晴啦，就会教大家咧呢一个嘅即系宝马方面嘅一啲嘅知识啦，亦都睇睇咧响土库曼咧呢一个嘅宝马厂咧，究竟嘅规模有几大咁啊？
6: 上次都同大家讲过啦，当地嘅俄罗斯市集咧就系聚集咗最多当地人嘅地方啦。其实你自己有冇机会同当地人倾到偈，了解佢哋嘅生活状况
7: 咧？其实因为大部分当地人咧英语语文能力咧就唔系特别好嘅，咁所以我哋系需要靠导游去同我哋做个翻译，因为始终导游都系考咗个官方嘅牌照啦。咁所以你问嘅问题咧唔可以太敏感啦，或者系佢会觉得你嘅问题可能唔符合可能宣扬嘅一个意味嘅话咧，咁佢就会选择唔帮手去翻译，或者佢可能当中会有少少嘅误差嘅成分喺度啦。咁所以你真系唔能够好贴近知道究竟当地人系谂紧啲乜嘢咁样咯，就咁肉眼睇啦，我发现当地人咧，佢哋嘅生活条件唔太差嘅，始终国家都系有钱啦，因为有好多系天然气啦，咁所以其实普通嘅人民咧，佢哋嗰个生活质素咧都系几好嘅，唔差嘅，即系冇乜话太多唔同嘅怨气啊喺呢个嘅国家度出现咁样，同埋加上即系政府对于好多资讯都已经系好封闭，一啲都唔流通，所以你要真系好贴近到当地人谂紧啲咩咧，系有啲难嘅，除非当地人系识得用英语同你沟通。
6: 但你都冇呢个机会同佢哋倾到偈。
7: 冇啊，因为每一次我选择同当地人倾偈咧，咁个导游就会行埋嚟啦，咁同埋当地人真系唔识得英语，就算用 Google Translate， 其实都比较难啲去深入去倾偈咯。咁同埋因为每一次我都要顾虑其他团友啦，同埋即系顾及成个团嗰个安排，咁所以就真系冇乜同当地人系好深入了解咯。
6: 就你嘅观察啦，头先你都话即系当地人可能响物质生活上面即系嗰个嘅条件唔差啦，佢哋系咪唔会话觉得特别唔舒服，或者系其实都几幸福嘅咧？
7: 我谂可能因为喺1991年佢哋由苏联独立咗出嚟之后咧，佢哋已经习惯咗呢个咁极权嘅统治，呢段时间有冇话特别多嘅民生嘅问题，咁所以佢哋就习惯咗喺呢个嘅咁高压嘅情况底下生活，所以其实对于佢哋本身嘅生活啊，或者系佢哋嘅经济上，亦都冇话特别大嘅一啲怨言同埋要求咁样咯。反而就系、是、即系只要我有份工作，而我自己嘅小朋友亦都可以翻到学嘅话，咁其实佢哋就会即系比较安居乐业少少咁样。
6: 除此之外咧，我知道你今次亦都去咗另外一个嘅地方，你节目之前都有提到嘅，就系呢个汗血宝马嘅马厂啦。咁啊，可能好多人认识汗血宝马咧，都系嚟自《三国演义》啦，又或者一啲武侠嘅小说啦。呢个马厂里边嘅汗血宝马，又同即系我哋中国古代嗰啲汗血宝马，有冇啲某程度上嘅相连嘅咧？
7: 咁其实即系点解叫汗血宝马啦？先介绍咗，就系、是、因为呢一种嘅马匹咧，佢哋嘅皮肤好薄啦，咁同埋血管好发达，咁所以佢哋皮肤薄咧，佢哋跑嘅时候咧，咁啲血管就会扩张，咁啲血液咧就会喺嗰个皮下去流动，睇落去就好似流紧血咁样。再加上咧呢一种马嘅毛发结构咧系好特殊嘅，佢哋可以即系有阳光照射底下咧就会反射一种奶油色，咁睇落去就好似一阵真丝咁样铺咗喺度，系啦。咁再加上其实呢一种嘅马咧，即系土库曼嚟讲，

0: 唔系一种动物嚟嘅，佢系一个民族尊严嘅象征啦。因为喺纸币啊，或者邮票上，或者系国徽，都会见到佢嘅出现。咁但系比较多人知嘅咧，可能就系古代咧会将呢种嘅汗血宝马咧系当一种军事嘅战略物资啦。咁但系如果去到现代啦，其实汗血宝马咧就唔系一个即系战争嘅一种机器啦，反而就系土库曼同埋中国两个国家之间系，我可以话佢系一个。P.R. 係一個公關大使咁樣啦，因為喺1992年咧，即係由土庫曼同埋中國咧建交開始以嚟咧，土庫曼咧就送咗3隻嘅頂級汗血寶馬俾咗中國嘅領導人啦，當係一個國禮嚇國家嘅禮物咁樣嘅意思啦。咁而另一個嘅即係送禮嘅情況咧，就喺2014年，咁當年咧咁啱咧，亦都係農曆新年嘅馬年啦，咁啱又係，咁土庫曼嘅總統咧就親自送咗一隻好罕有，同埋喺陽光照射底下，你會見到佢一啲即係毛髮閃閃發光嘅一隻汗血寶馬咧，就俾咗中國。咁所以咧，亦都可以話係即係中國同埋土庫曼一個即係建交上嘅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咯，可以睇到喺汗血寶馬身上。
1: 叫得做马场啦，我相信规模都唔细，实际个规模系点嘅咧？
0: 我哋去到咧，其实咧会见到大概有3至4个唔同嘅位置咧，系俾马可以练跑嘅个位置啦。咁但系其实马场咧，佢会分咗喺另一边嘅，即系我哋就冇去到参观嘅。我哋最主要咧就系见到佢哋喺啲马圈嗰度平时训练啦，同埋练习嗰个位置。咁喺现场咧，我哋因为可以即系直头去骑上喺呢一只马度啦，又可以摸下佢啦。我哋都逗留咗大概半个钟喺呢个马场嗰度嘅，咁同埋咧，我觉得个模式有少少似赛马会咁样。目前为止咧，都有好多即系中国人啦，同埋土库曼咧，都有少少商贸嘅来往啦。咁但系每一只马咧，其实个价格咧系好浮动，好唔定，咁由几百万去到千几万人民币都会有嘅，系啦，咁就要视乎翻嗰只马究竟佢嘅品种系点啦，或者系佢嘅毛发嘅肤色系点样而决定咯。咁所以喺呢个马场入面，其实都几多隐形富豪。咁但我哋嗰日去就比较多系当地人嘅，冇乜旅客喺现场。

0: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sbs.com.au/Chinese 設定為你嘅網站首頁。 喺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嘅新聞、時事同埋娛樂資訊啊！ 鍾意收聽 SBS 廣東話節目？ 咁繼續去我哋 Facebook 專頁同我哋傾下啦！ 記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見。 SBS 廣東話節目 Facebook 專頁。
6: 係啦，咁啊時間咧亦都嚟到環球匯報呢個環節啦。咁啊而家咧世界盃都係打得咧如火如荼噶啦。咁而今集咧我哋嘅駐樂站機通訊員阿盧穎咧就會喺環球匯報裏邊咧同阿温楚良咧就講下當地世界盃比賽嘅門票咧就好貴。咁亦都有人擔心咧唔係咁多人可以負擔得嚟噃。
7: 係啊，咁啊雖然話好貴啦，咁啊貴唔過一隻汗血寶馬啦。咁但係起碼咧每張而家咧講緊係400-500美元以上啊。
8: 咁啊，如果淘汰賽嘅話咧，我相信嗰個嘅即係票價就會仲貴。咁啊，究竟詳情係點咧？不如聽聽呢一節嘅環球匯報啊。
9: 咁我想問你啦，其實啲票價咧係點樣定嘅咧？同埋你買嗰場係邊一場，同埋貴唔貴啊？票價？ 世界盃門票價格比較貴呢樣嘢咧係一個事實嚟嘅，因為如果你同之前喺卡塔爾嗰價嚟比，或者再之前啦，今年嗰個門票嘅價格咧係飆升咗5倍啊！除咗係官網一早攞出嚟抽獎俾球迷去購買，或者係分發俾各個國家嘅足 球協會去俾佢哋嘅即係會員去購買嘅呢一部分票之外咧，其實係引入咗一個所謂嘅 dynamic 嘅機制嚇，即係話咧實時睇到咧嗰個球賽嘅需求有幾搶手，咁嗰個價錢咧就水漲船高。 咁而家咧大家都好關注一樣嘢就是、決賽嘅球票咧已經係即係 公價嚟計啦嚇 ，VIP 座位嘅話咧均價係$30,000嘅。 當然去到二手市場咧，就炒得更加高啦。咁而家好多嘅小組賽或者係淘汰階段嘅比賽咧，其實基本上咧，你喺二手票務嘅市場上面去睇嘅時候咧，好多咧起碼係$800起啦。咁但係咪話所有票都係咁貴咧？其實唔係嘅。咁我自己咧亦都有朋友咧，佢就抽獎咁啊，最早嗰批去購票嘅時候咧，其實佢係用$180一張嘅價格咧係 買到小組賽嘅門票㗎，咁亦都有朋友咧就係喺一啲比賽開始之前嘅嗰一晚啊，佢得死雞嘅話咧，咁亦都有$300或者$400嘅呢個價位啦。咁其實一開頭咧，哇！大家都好擔心，有冇人去睇㗎？邊個先至可以承擔到咁樣嘅票價咧？咁但係咧，事實亦都證明咗一個好驚人嘅現象，喺小組賽嘅階段啦嚇。 上座率咧係達到咗97%啦，喺呢啲比賽裏邊啦嚇，你可以睇到咧全場嘅嗰個氣氛咧真係相當嘅熱烈。咁我自己喺洛杉磯啦，咁我睇嗰場咧其實都係一場唔係咁嗰啲頂級球隊打嘅一場小組賽，比利時對伊朗嚇。但係咧你喺現場咧，你仍然睇到咧，哇好多伊朗裔嘅美國人嘅社區啦。 或者係比利時人嘅社區啦，哇！嗰啲球迷咧，全部咧就係坐滿曬嘅。 咁啊，甚至乎咧，你睇到有啲家庭啦嚇，父母帶三四個塞豆窿咁細嘅小朋友嚟，咁佢哋張票係唔會有 discount 嘅喎，即係你就算係細路仔，你都係原價咁買嘅。咁你可以睇到咧，即係嗰個購物嘅熱情啊！咁啊，我亦都即係周圍去即係同大家探討一下咧，就誒點解咁樣嘅？今日票價咁貴，但係個上座率又咁高嘅，而且大家嗰個熱情咧係完全係即係出乎意料咁樣樣嘅，唔係話去到誒夾硬誒去捱個貴票去睇，或者有人請我先至去睇嗰種。咁究竟係點解咧？咁第一無可否認咧，其實美加墨這個世界盃呢到目前為止是一個成功的世界盃。咁第二個呢就是為什麼會有一個這樣的高票價亦都是超高上座率的情況呢？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呢就是盛事主義和呢怕住即是蝕底這樣的心理。為什麼會這樣說呢？體育經濟學家呢就說北美的體育市場呢其實是有一種很獨特的自己的文化的。咁啊，對於美國主流消費者嚟講咧，現場去睇世界盃咧，唔係淨係因為我中意足球，而係因為我想參與呢、這個即係可能一世人得一次嘅咁樣樣嘅盛事，我就為咗 experience， 為咗呢個體驗而去嘅。我想去到現場聽一下排山倒海嘅咁樣嘅一個歡呼，玩一下人浪，然後咧就即係睇下現場球迷嘅各種嘅表現咁樣樣。咁呢個咧就係一種參與嘅狂熱啦嚇。咁第二個咧就係驚住錯過啊，咁就係話咧呢啲高收入嘅群體咧，佢好願意咧消費，然後咧就係確保咧自己咧能夠咧成為呢個體育盛事嘅其中一份子。咁第二個咧就係供求嘅關係咧係好失衡嘅。點解咁講咧？喺比賽開始隨機抽籤即係賣票嘅呢個階段咧，其實 FIFA 收到幾多申請咧？係 1.5 億張球票嘅申請。咁而成個賽事104場比賽，總座位數大概係710萬個。咁你可以睇到嗰個需求量咧，對於呢個供給量嚟講咧，佢高出咗20到30倍。咁另外一個咧就是、我哋啱提到嘅呢種 dynamic pricing 嘅呢個動態定價嘅機制啦。咁呢個係第一次喺世界盃裏面咧去使用，但係呢一個咁樣樣嘅機制咧喺美國嚇。已經咧喺好多嘅演唱會或者頂級嘅體育賽事裏面咧，係普遍咁樣去使用啦。咁雖然咧有好多低收入嘅球迷，佢會覺得沮喪，囊中羞澀，咁所以咧我就係買唔到飛咁樣啦嚇。咁但係呢一個機制咧，亦都造成咗一個比較正面嘅結果，就係話保證咧呢個體育場咧係冇空嘅座位，因為如果佢唔吸引嘅話，佢就降價，咁大家一樣係會嚟買。如果佢好多人搶嘅時候，佢升價，咁但係仍然咧又係有人買，咁所以咧呢個上座率咧就有一個保證啦。咁仲有一個原因咧，亦都係強大嘅本土同埋移民人口嘅紅利啊！今次三個國家聯合舉辦，美國、墨西哥、加拿大，總人口超過5億。我哋淨係睇美國嚇，美國嘅境內生活住咧龐大嘅一個移民嘅人口。幾乎每一個即係嚟到美國參加比賽嘅國家咧，佢喺美國咧都會揾到一個對應嘅佢自己嘅移民嘅社區。
4: 以下由陆瑞珍报道新闻提要。联邦政府指一艘载有怀疑是中国籍人士的船只在昆州北部登岸之后，所有相关人士已经被遣返。一名34岁台湾籍男子被控以人口走私罪。每5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下个月举行，研究人员强调每个家庭全面参加普查是很重要，帮助政府了解人口需求，提供重要服务。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正就即将完结的美墨加协定续约问题进行高级别的会谈。联合国一个科学小组发布首份全球人工智能报告，指出权力正逐渐集中在少数企业和国家手中，其中美国在全球最大人工智能的集中地掌握了70.5%的运算能力。联邦政府调整长者护理评估工具，这个工具是用来决定长者可以获得多少资助。长者护理部长雷森表示，新调整已经令到等待护理评估服务的时间由10个月大幅缩短至不够1个月。
6: 而家将节目时间交翻俾邝美玲。

0: 系啦，咁啊，唔该晒陆女真，亦都再次欢迎大家咧收听我哋 SBS 电台早上嘅广东话节目，我系邝美玲。嗱，咁啊，由寻日开始咧，澳洲嘅地产代理啦、产权转让服务人员，即系 conveyancer 啦、律师、会计师同埋一啲嘅珠宝、玉石交易商同埋贵金属嘅经纪咧，就会被纳入一个叫做反洗黑钱同埋反恐融资监管嘅制度啊。咁即系话咧，佢哋必须咧就好似银行同埋赌场一样。要核实客户的身份和了解客户的身份的资金来源的。有关的改革就叫做第二阶段反洗黑钱法例，目的就是要堵塞澳洲长期存在的监管漏洞，令到犯罪集团更难透过购买这个房地产或者其他的专业服务咧，去洗黑钱，又或者系资助一啲嘅恐怖主义行为噶。咁根据咧澳洲交易报告与分析中心即系 Austrac 嘅估计咧，单系喺2020年咧，同中国有关嘅罪犯透过澳洲嘅房地产洗钱咧，系达到10亿元噶。咁而澳洲最大嘅房地产特许经营公司 Ray White 集团咧，亦都拥有系12,000名嘅地产经纪。咁负责该公司嘅法规监管经理杜尔就话咧，佢喺过去一年咧就两次去到各州同埋领地咧，努力咧就帮助地产经纪了解呢项最新嘅规定噶。咁佢认为咧，如果经纪人咧了解到佢对佢哋嘅要求咧，一切咧都系会好简单，因为咧对大多数嘅买家同卖家嚟讲咧，佢哋咧已经同银行方面咧有联络噶啦。咁而银行本身咧就需要对有关客户咧进行呢个身份嘅验证噶。咁而澳洲交易报告与分析中心就话咧，有关新法例主要就系希望咧能够强制要求有关界别人士咧系要留意一啲可疑嘅交易，将违法嘅人士咧系绳之于法嘅。咁喺今集嘅大众论坛咧，我就好高兴请嚟律师陶建文咧，同大家倾下咧，究竟呢项新法例咧对于本地买卖房屋同埋相关行业咧会带嚟啲乜嘢嘅影响同埋改变？咁法例又会唔会进一步打击本地嘅楼市咧？咁如果大家对呢方面有啲咩问题咧，都欢迎大家咧打电话俾我哋嘅，电话咧1300-799-323，1300-799-323，又或者可以传短信啦，系0448-799-323，0448-799-323嘅。咁我知道啊 ，Clifford 咧亦都喺电话旁边啦，同佢打声招呼啦，早晨。
1: 早晨啊 ，Selina， 早晨啊，大家好。
0: 系啦，嗱咁 ，Clifford， 其实咧，可唔可以同大家先讲下咧呢一项嘅法例咧，就系对于相关行业嘅人士咧，究竟有啲咩嘅要求咧？即系譬如律师啊，或者系呢个产权转让师啊，同埋一啲嘅珠宝玉石嘅交易啊，咁样样，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
1: 好啊 ，Selina， 咁主要咧呢一个所谓嘅 Tranche Two 啦，就是一个更加严格嘅一个通报机制嚟嘅。咁喺呢個更加嚴格嘅通報機制之下咧，就係話所有係你剛才講律師啦，或者係產業轉讓師啦，喺提供一啲特定服務，咁英文咧叫做 designated service。咁喺提供呢啲特定服務嘅時候咧，咁呢一啲人士咧係要對佢嘅顧客係更加係清楚佢哋嘅背景同埋佢哋點樣咁做啦。如果我用英文嚟講咧，就叫做係know your client， 咁英或者係簡稱係叫 KYC 嘅嚇。咁即係話每次當你一個律師或者一個產業主任師去提供一啲特定服務嘅時候咧，咁嗰、那個律師或者產業主任師咧，就一定要係喺 know your client， 即係明白你嘅顧客嗰方面係做得係更加詳細啦。咁同埋咧就話，如果一旦係發現嗰個顧客係有一啲可疑嘅情況嘅話咧，咁咧嗰個律師或者產業主任師咧就要向澳洲交易及通報中心咧係作出通報嘅嚇。咁呢個通報咧，咁英文係叫做係suspicious matter reporting。咁咧，點解要留意就係話咧，嗰個一旦嗰個律師或者產業主任師咧，係對呢個 Austria 即係呢個澳洲交易通報中澳洲交易嘅報告中心作出通報之後咧，你喺呢一個律師或者產業主任師咧，係唔可以咧係向佢嗰個客人係披露呢件事嘅。如果嗰個律師或者產業主任師一旦向嗰個 Austria 係作出通報之後，而佢同時向佢個客人披露呢件事咧，咁呢一個律師或者產業主任師咧就會觸犯法例㗎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就係話，如果你係一個顧客，而你自己本身係 你明白你自己嗰個資金流入不明嘅地方嘅。咁至於咧喺澳洲買樓或者買賣樓業或者做其他指定服務嘅時候，咁你一旦被作出通報嘅時候咧，其實你係咧唔會知道你已經被通報啦。咁同埋嗰個所面對個風險咧就會大咗啦。如果作為一個顧客嘅時候。
0: 嗯嗯，咁其实呢好多时即係我哋都听过话呢就係、是、有啲人呢就会用一啲嘅现金去买楼宇咁样下。咁我又想问一下喺新法例里面呢对于买卖房屋嘅人会带嚟啲乜嘢最显著嘅改变呢？
1: 嗱，如果現金咧就係比較清楚嘅，因為即使係呢個 Tranche 2呢一個法例之前咧，咁其實律師行如果係接收到10,000元或以上嘅現金嘅話咧，咁、那個律師行咧就已經咧喺舊嘅制度之下咧，亦都要咧係向呢個 Austria 咧作出通報嘅嚇。咁喺呢個新嘅 Tranche 2嘅更加嚴格嘅通報機制之下咧，呢、這、一個要求咧依然存在嘅。咁如果嗰個客人係俾10,000元或以上嘅現金，律師要求佢哋去進行某一啲指定嘅服務嘅時候咧，咁嗰個律師要通報啦。咁但係同一點就係話，如果嗰、那個要求同樣就係話咧，如果有個客人係例如俾10次9,000元去避開嗰個10,000元嘅通報要求咧，咁嗰個律師或者財務主任師咧係依然咧係。有可能咧係要作出通報嘅，因為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如果係譬如客人分開9次或者100次俾9,000元你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律師係應該懷疑呢一個咧係涉及呢一個洗黑錢嘅活動，咁依然咧係要作出咧我剛才所講嘅叫做 suspicious matter reporting， 即係
0: 一啲懷疑性嘅舉報啦，
1: SML 啦，冇錯啦，係啦，
0: 咁
1: 所以係會係咁樣啦。咁你話會唔會有機會即係打擊到房地產買賣嗰個人嘅意料啦？咁係當然有機會啦呢啲。
0: 咁但係個問題係，譬如有時我哋而家啲樓咁貴咧，咁有時我哋個首期都唔止10,000元噶啦。咁我又想問一下，即係咪通常而家如果唔係現金啦，譬如喺銀行做呢個嘅轉帳嘅時候，咁又需唔需要通報嘅咧？你哋
1: 嗱，就係咁咧，通報咧，我剛才所講啦，通報咧，即係一旦出現有可疑情況嘅情況之下咧。嗰、那個律師或者產業主任師咧，先至要向 Austria 度作出通報嘅。如果嗰、那個律師或者產業主任師根據佢平時嘅專業經驗，同埋嗰個客人所提供嘅資料，唔覺得某一單交易或者某一個顧客係有一個特別可疑嘅地方嘅，咁呢一個律師或者產業主任師咧，就唔需要向 Austria 咧係作出呢個通報嘅嚇。咁當然啦，其實咧喺個買樓嘅情況裏面咧，當然個訂金你係要嗰、那個來源係要清楚啦。咁另一點就係話咧，好多時除咗訂金之外咧，好多顧客譬如有做借貸嘅，咁但係借貸嗰個銀碼咧係唔會足夠去嗰個最後俾個 settlement 嘅。因為好多時你借唔足噶嘛，借錢嘅時候你係唔會借足10成噶嘛。咁你俾首期你個要嗱首期嗰個部分你要證明佢個來源啦，嗰、那個主要嗰、那個主要嗰個買賣嘅金嗰、那個財政你要知，你都要證明佢個來源啦。都係大當然對大部分嘅顧客嚟講咧，呢、這個主要嘅買賣嗰嚿錢係由銀行嚟嘅嚇。咁第三個部分就係我哋一個叫 soft for amount 嘅 soft for amount 意思就係話喺嗰個銀行你俾咗嗰個首期俾咗借同埋借咗嗰嚿錢，作出借貸之後，依然咧同嗰個 settlement amount 咧，可能即係嗰個最後成交要俾錢嗰條尾數咧，係會有一個shortfall 嘅，你叫做
0: 即係啲差距啦，有少少
1: 係啦，個差價係啦，個差價嗰、那個差價嗰個來源咧，你都係要證明嘅。咁所以呢三個部分訂金、差價同埋呢一個主要買賣嗰個錢嗰個來源，你都要證明咯，嗰、那個顧客啊。一旦係嗰、那個律師或者產業主任師係覺得嗰個來源係有問題嘅，咁可能就要通報噶啦。
0: 嗱，咁我相信呢條法例最終咧都係希望即係打擊一啲即係用嚟洗黑錢嘅人士啦，即係即係透過或者買賣房屋啊，或者買賣一啲珠寶玉石啊咁樣。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就係對於一啲即係真正嘅海外買家嚟講咧，咁喺呢條新法例嘅裏邊，會唔會影響咗佢哋喺本地購買呢一個房屋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一開始要去買樓的時候，佢接觸個律師或者接觸個產業轉讓師，咁呢個相關嘅人士咧就可能要求呢一個顧客咧，去一個網上平台嗰度咧，係答一啲問題啦，同埋提供一啲資料嘅嚇。咁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咧，那個其中包括一，即係嗰個網上平台其中會問你一條問題，就係你係邊一個國家嚟，或者你係邊一個國家國籍嘅人士。
4: 如果佢懷疑呢一單交易係一個涉及洗錢或者涉及呢個恐怖主義嘅資助嘅，咁喺今個情況之下咧，嗰個其中包括一，即係嗰個網上平台其中會問你一條問題，就係你係邊一個國家嚟，或者你係邊一個國家國籍嘅人士。咁如果你某啲特定國家嘅國籍人士咧，你會自動咧係會變咗一個high risk，即係高風險嘅人嘅嚇。咁呢個嚇，即係如果你喺一個被通報嘅人士，將來你會面對咩效果，或者將來會喺你進行呢個物業買賣或者喺其他生活嗰方面，會唔會因為你被通報咗而面對其他生活上或者經濟上嘅問題咧？咁係有可能嘅。咁所以面對呢個如果你一個海外嘅人士而你係本身明白你自己有資金來源係可能有問題嘅，咁你係當然係會影響你即係買樓啊，或者如果你可能未必會想繼續喺澳洲
3: 賣啦。
4: 嗯，是明白。嗱，咁我想问一下，其实咧，啲买家咧要提供啲咩嘅文件去证明佢哋嘅钱咧嘅系嚟自一个正确嘅渠道嘅咧吓？咁同埋，即系譬如你哋作为律师啊，或者系一啲即系产权嘅转让师啊，或者系即系啲珠宝玉石公司啦吓，咁佢哋点样证实到呢一啲嘅文件嘅真伪嘅咧？即系有冇话有冇啲咩嘅认证嘅咧？
3: 文件上咧，通常可能佢就要向嗰個網上平台，或者係佢自己披露佢嗰個銀行預結單啦，又或者佢嘅糧單啦，又或者係當本地或者當地嘅稅務局所發出嘅評稅嘅即係 assessment notice 啦。咁呢啲都會係嗰個人士咧係需要預備嘅嚇，咁證明佢自己個資金來源咧係合法啦。咁另外就係話呢條問題咩？
4: 係即係點樣證明佢哋個資金來源係正確渠道，同埋點樣證實個真偽咧？
3: 係啦，就用呢啲就剛才係講呢啲文件啦。咁嗰個真偽係點樣咧？其實嗰個律師咧未必可以咧，係去審查到嘅。咁只不過係話嗰個律師咧，必須要靠佢平時一般嘅專業經驗咧，係去
4: 判斷。
3: 本決立判斷係咪？佢嗰、那個嗱，實質上佢嗰個通報嘅要求就係話咧，嗰、那個律師一旦有懷疑咧，佢就要作出通報噶啦。嗰、那個懷疑咧唔需要有真係證據嘅嚇。咁、所以如果你提出嘅資料係好似好唔合理嘅，或者如果係你嗰、那個文件係好粗糙或者有陣時嚇，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嗰、那個律師就已經有責任咧。是向这个 Austrian 作出通报的。
4: 是是。咁即係其实都好靠呢即係呢啲嘅行业嘅人士嗰个专业或者佢哋嗰个嘅即係明白嘅程度啦。咁其实如果係咁嘅话咁你觉得而家目前譬如一啲規模较细嘅律师行啊或者係一啲嘅产权转让师呢佢哋即係会唔会即係喺辨

0: su SBS.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5: 听众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
6: 大家早上好，我是丽华。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的5月19。
5: 首先，我们向本次节目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库林族的 Wurundjeri 为 Wurundjeri 表示敬意。
6: 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时，我们将为您带来新闻和时事追踪报道。在今天的新闻节目当中，我们将关注在委内瑞拉遭遇两次强震8天之后，救援人员从废墟下救出幸存人员的这一消息。
7: First, there were days of sadness, pain, and desperation because they couldn't find him.
6: 请您留意收听即将播出的 SBS 新闻。在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关注联合国首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全球评估报告。此外，记者海燕将带您关注一周财经速览。
5: 在悉尼，一所由华人教练创办的足球学校，在过去10年之中，见证了越来越多华人孩子走上绿茵场。欢迎您在7点45分前后收听本台记者李亚飞的综合报道。
6: 在今天早上8点新闻广告音乐过后呢，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本期园艺热线节目。本期节目来自悉尼的园艺高手张崇岩张老师呢，将继续分享如何养好土壤中的微生物，找回失去的土壤生命力。也是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参与我们的节目，听专家在空中为您答疑解惑。
5: 同时您还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 04487993，通过文字提出您的原因问题。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 YouTube、Facebook、X、Instagram 以及微信、微博、小红书账号，了解更多的澳大利亚国内外新闻消息。接下来先请您收听 SBS 新闻报道。澳洲网络安全专员向犹太受害者致歉。
6: 澳洲联邦议会进入5周休会期。
5: 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再发警告。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在出席反犹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皇家调查委员会听证时，就犹太人遭受网络骚扰一事向受害者表达歉意。格兰特告诉委员会，在2025到26财年，他所在的办公室共收到 10.8 万宗有关有害网络内容的投诉，高于上一财年的 5.5 万宗。格兰特表示，在要求网络平台删除相关内容方面面临不少困难，并认为如果能够增加资源投入并改革网络安全法，将有助于改善相关工作。他还讲述了一个案例，一名律师曾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并强烈要求删除相关网络内容，但是由于该事件超出了他依法拥有的权限，他无法提供帮助。
8: I could hear the emotion in his voice, and it made me very emotional too, and I just, that's one of the things I regret.
5: 我能够听出他声音之中的情绪，这也让我非常难过。我认为这是我最遗憾的事情之一。我们的职责就是帮助人们，而我想郑重地承认，我知道他的客户一直在承受痛苦，犹太社区中的许多人也一直在遭受痛苦。对于现行制度存在的不足，以及我们未能在一些情况下提供帮助，我深感抱歉。
6: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已进入为期5周的冬季休会期，目前联盟党在民调中的支持率落后于执政的工党，也落后于一国党。联盟党领袖安格斯泰勒即将展开一场覆盖全国类似竞选活动的宣

0: 船行程，计划走访澳大利亚所有州和领地，并在多个边缘选区举行社区和商界论坛，以争取选民的支持。与此同时，自由党也试图平息有关前座议员安德鲁·哈斯蒂可能接任党魁的猜测。哈斯蒂否认自己有意竞逐党魁，并表示自己目前专注于对抗一国党。
1: No, I'm not on my way out, Luke. I am here to stay, and I will recontest the next election. It's as simple as that.
0: 不，我不会离开，我会继续留下，并且会参加下一届联邦大选，就这么简单。我已经决定，我必须为自由党而战。如果我正受到保林·韩森、詹姆斯·阿什比以及巴纳比·乔伊斯的攻击，却选择不回应，那只会显得软弱，软弱只会招致更多挑衅。因此，我希望看到自由党重新变得强大。这正是我努力的目标，这也是为什么我支持安格斯·泰勒担任我们的党魁。
2: 研究人员强调，在即将到来的全国人口普查中，每个家庭的全面参与至关重要。这项每五年进行一次的全国性调查将于下这个月举行。该普查由澳大利亚统计局负责实施，旨在全面反映全国人口结构和社会状况。本次人口普查将于8月11日星期二进行。澳大利亚统计学家格鲁恩博士表示，普查数据将帮助政府机构和相关组织更好地了解民众需求，从而提供包括对弱势群体支持在内的各类基本服务。
3: Let me give you some specific examples. Not-for-profit Australian business volunteers.
2: 我举一些具体的例子，非盈利机构澳大利亚商业志愿者组织致力于为偏远和边远地区社区提供商业专家支持，帮助解决当地面临的各种挑战。在开展工作之前，他们都会查阅人口普查数据，这些数据帮助他们识别最需要帮助的社区，了解当地情况，并争取政府的支持。
0: 联邦政府已调整备受争议的老年护理评估算法，这套系统用于评估澳大利亚老年人的护理需求，并决定他们可获得多少政府的资助。工党政府去年推出这套结合人工智能算法的综合评估工具，认为它能够提高效率，并使评估结果更加的公平。不过，该系统随后收到大量的投诉，指算法错误地将一些弱势长者评定为护理需求较低，导致他们获得的护理服务和资助低于实际的需求。联邦老年护理部长萨姆雷表示，政府现已修改系统，修改后的系统允许评估人员在必要时进行人工干预，以确保评估结果更加的准确公正。
4: In the very small number of cases where our assessment process doesn't neatly capture the needs of an older person.
0: 对于极少数评估程序未能充分反映长者实际护理需求的个案，系统设有升级处理机制，由卫生与老年护理部秘书长作为系统负责人酌情做出调整，以确保每位长者都能获得应有的护理服务。
2: 澳大利亚约300万人背负高等教育贷款，平均债务约为27640澳元，通常需要近10年还清。新财年起将实施改革，还款起征收入门槛由 5.4 万澳元提高至 6.7 万澳元，并改为仅对超出部分收入按比例征收，而非按总收入计算。年收入低于 6.7 万澳元者暂免还款，179286澳元以上仍按 10% 还款。专家指出，多处借款人每年还款将减少，短期现金流改善，但是还款周期可能拉长并产生一定指数化成本，收入较低或是增长缓慢者影响更明显，但整体预期不会显著增加还款金额，贷款状况也可能影响未来的房贷审批。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这对澳洲家庭产生的影响，请登录 SBS 中文网站，关注聚焦澳洲教育。
0: 一名自由党议员在决定其党内命运的会议召开前夕，突然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自由党前领导人对其进行未经证实的袭击。莫伊拉·迪明对维多利亚州自由党主席洛克南提起的诉讼定于今天上午在维多利亚州最高法院开庭审理，距离11月28日州选举

0: 到五个月，自由党内部再次爆发内讧，包括洛克南在内的党内高层计划于周五晚间召开会议，决定迪明的参选资格。迪明已被邀请参加州执行委员会会议，陈述自己的观点。
1: 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原住民艺术家齐聚悉尼，参加本周举行的全国原住民艺术博览会。博览会在原住民历史和文化周 Native Week 期间举行，来自30多个偏远社区艺术中心的艺术家们将在悉尼的巴兰加鲁汇聚一堂。全国原住民艺术博览会旨在庆祝原住民的文化和故事，展品涵盖了绘画、编织等各种艺术形式。今年参展的艺术家彼得将汽车引擎盖变成画布，讲述文化、土地和当代原住民身份的故事。
2: But in our culture, for us, as we paint,
1: 在我们的文化中，当我们描绘所有的这些梦境时，我们必须坚守它们。我们社区的文化非常传统，我希望我的画作能够被所有人看到，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根源。
2: It's for everyone to see and to know where I'm from.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出警告，表示所有邮轮和商船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行路线，否则将面临其所称的立即且强有力的回应。伊朗称，任何无视其航行规定的船只都可能遭到军事行动，并警告说，任何美国的干预都将被视为对伊朗主权的威胁。这番表态是在美国副总统杰迪万斯谈及总统特朗普立场之后做出的。
4: You know, the Iranians have not hit ships in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and the oil is flowing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0: 大家知道，过去几周伊朗并没有袭击船只，而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仍在继续。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总统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如果伊朗袭击船只，我们就会进行反击。所以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有时候既需要胡萝卜，也需要大棒。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约五分之一海运石油运输量，因此仍然是华盛顿与德黑兰持续谈判中的关键议题。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在卡塔尔继续举行间接会谈，其中海上安全是双方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
1: 在委内瑞拉遭遇两次强烈地震八天之后，救援人员从一座倒塌的购物中心废墟下成功救出一名43岁的保安。弗洛雷斯自6月24日地震发生以来，一直被困在拉瓜伊拉州的卡蒂亚拉马尔的购物中心地下室。经过连日搜救，他终于获救。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队经过持续数天的复杂救援行动之后，成功将弗洛雷斯救出，现场救援人员欢呼鼓掌，看着他被担架抬上红十字会救护车。他的妻子表示，在经历了数日的不确定与煎熬之后，这一刻他如释重负。
5: First, there were days of sadness, pain, and desperation.
1: 开始那几天充满了悲伤、痛苦和绝望，因为他们一直找不到他。我不知道他是生是死，不知道他有没有受伤，也不知道他是否已经被送往医院。当我得知他还活着，那感觉就像是黑暗之中的一道光。
0: 上周五6月26日，一架轻型飞机撞上北京第一高楼中信大厦，又称中国尊。近一周后，中国官方于昨天7月2日将事件定性为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北京市朝阳区政府微信公众号昨天下午通报称，朝阳区东三环附近6月26日发生一轻型运动航空器碰撞高层建筑。通报称66岁的驾驶员刘某某是北京人，男性，自由职业者，离异独居，长期失眠焦虑，并称驾驶员日记中多次出现结束生命的表述。事发当日下午，刘姓男子在独立飞行时偏离设定区域，并与机场失联，随后与高层建筑发生碰撞，当场死亡。事件中受伤的13人经救治均无生命危

0: 件，其中一人已出院。
1: 联合国一个科学专家小组发布首份全球人工智能报告指出，如果得到负责任的发展和应用，人工智能有望推动医疗、减贫、教育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但与此同时，这项技术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各国政府的监管能力。这份由40位国际专家共同撰写的报告指出，人工智能的算力和资源正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国家和企业手中。其中，美国拥有全球最大人工智能集群约 75% 的计算能力。加拿大计算机科学家、报告联合主席本杰奥表示，人工智能能力不断快速提升，但是风险治理却明显滞后。两者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可能带来严重甚至灾难性的后果。
2: Looking ahead, the gap between rapidly improving capabilities and effective risk management methods.
1: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的能力正在快速提升，但是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却未能同步跟上。这种差距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近期我们已经看到网络安全风险不断浮现。同时，许多企业担忧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生物安全风险，而不少民间组织也指出，人工智能可能在助长虚假信息传播，对民主制度和个人权利构成威胁。
0: 下面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92 美元、4.697 人民币、5.428 港币以及 22.074 新台币。
1: 新闻节目最后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6度，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0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8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

0: 我们的故事特别播客系列《成医之路》，讲述几位在澳大利亚执业的华人医者，从选择到成长的从医故事，从扎根社区的家庭医生，
1: 我跟我们的护士同事工作沟通的

0: 候，我会特别尊重他们的概念，因为他们会伸着手指头指着主任的鼻子说，你这个是不对的。
1: 到守护笑容的牙医，
2: 我们是用猪头练习拔牙，然后练习用针线绷起来那个牙肉。我们通常是用猪，是因为猪的皮跟人的皮是蛮类似的。
1: 再到培养出三位专科医生的母亲，
3: 虽然我自己没有做成医生，但是我给我们这个 society 培养了三个医生，那我觉得也划得来。所以经常在那样的环境下，我觉得not too bad。
4: 他们的故事不只是职业选择，更是关于坚持、身份与梦想的真实人生。我们的故事全新六集系列《成医之路》，期待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
6: 我是丽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人工智能方面的消息。联合国一个重要的科学小组发布了首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全球评估报告。
5: 那么这一份报告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的应对能力。专家们还警告说，这项技术带来了日益增长的风险，包括网络威胁、虚假信息传播以及潜在的灾难性后果。那么在刚才的新闻节目之中，也是跟大家有报道过相关的消息。
6: 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记者 Hannah Hodgson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
7: 该小组旨在帮助世界辨别事实与虚假信息，以及科学和伪科学。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公布联合国首个人工智能独立科学评估报告时这样说，该小组由联合国大会于去年设立，汇集了来自计算机科学、经济学、医学和新闻学等领域的40位专家，其任务简单却紧迫。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各国政府提供基于证据的人工智能认知。古特雷斯表示，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巨大。
8: Used well, AI could be the most powerful engine for development, speeding the world's progress on everything from health.
7: 如果运用得当，人工智能可以成为最强大的发展引擎，加速世界在健康、饥饿、教育和气候等各个领域的进步。但小组也同样清醒地认识到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危害。两位联合主席将详细阐述他们的研究结果，但首先我想强调一点，人工智能在缺乏共同规则的情况下发展越快，各国政府和民众对最终结果的发言权就越小。该小组现已发布了其首个全球人工智能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药物开发、科学研究以及其他可能重塑日常生活的突破性进展。但报告也警告说，这项技术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旨在管理它的系统。专家组联合主席玛利亚·雷萨表示，即使是专家组达成的共识也令人警醒。
9: It is the minimum we all agree on, and that...
7: 这是我们一致认同的最低限度，但这本身就足以令人担忧。发展速度并未放缓，权力正在集中，但控制权却无法得到保障。他指出，这种权力集中已经体现在谁控制着这项技术上。少数几家公司和少数几个国家正在对人类的未来做出影响最为深远的决定。仅美国就占据了全球最大人工智能集群 75% 的计算能力。专家组的另一位联合主席，加拿大计算机科学家约书亚·本吉奥表示，人工智能在某些领域的性能每隔几个月就会翻一番。他指出，这种发展速度正在扩大这些系统的能力和安全管理能力之间的差距。
10: Technical progress has proceeded quickly, doubling.
7: 近年来技术进步日新月异，根据一些指标，其发展速度几乎每隔几个月就翻一番。与此同时，目前尚无任何技术手段能够保证人工智能会遵循我们的指令、规范或法律。相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情况是相反的，包括人工智能可能采取欺骗性行为。本吉奥表示，一旦出错，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10: Looking ahead, the gap between rapidly improving capabilities and effective risk management.
7: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能力的快速提升与有效的风险管理方法之间的差距。

0: 能导致灾难性后果。我们最近已经注意到网络安全问题，但企业也担忧生物风险。许多民间团体也指出，人工智能可能导致虚假信息传播，从而威胁我们的民主制度和个人权利。该机构向各国政府发出明确警告，监管和保障措施必须跟上步伐，否则这项技术将更难控制。这些研究结果将于下周在日内瓦举行的首届联合国人工智能对话上进行讨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Hannah Holderson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6: 全新视角了解原住民和托里斯海峡岛民面临的文化、政治和社会问题，随时在 SBS On Demand 观看。观看国际纪录片、经典的写点电影、世界一流的电视剧以及最有趣的喜剧，尽在31频道 SBS Viceland。发自内心的乌鲁鲁声明是对所有澳洲人的邀请，概述宪法中承认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前进之路。在 sbs.com.au/uluru-statement 用您的语言收听和阅读。优秀的老师总是寻找启发学生的方法， SBS Learn 为教师提供与教学课程一致的在线资源，请访问 sbs.com.au/learn。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7点28分。现在我们要带您回顾一下今天早上7点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在出席反犹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皇家调查委员会听证时，就犹太人遭受网络骚扰一事向受害者表达歉意。
1: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已进入为期五周的冬季休会期，目前联盟党在民调中的支持率落后于执政的工党，也落后于一国党。
0: 研究人员强调，在即将到来的全国人口普查之中，每个家庭的全面参与都至关重要。这项每五年进行一次的全国性调查将于下个月举行。
1: 联邦政府已调整备受争议的老年护理评估算法，这套系统用于评估澳大利亚老年人的护理需求，并决定他们可获得多少政府资助。
0: 澳大利亚约300万人背负高等教育贷款，平均债务约为27640澳元，通常需要近10年还清。
1: 一名自由党议员在决定其党内命运的会议召开前夕，突然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自由党前领导人对其进行未经证实的袭击。
0: 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原住民艺术家齐聚悉尼，参加本周举行的全国原住民艺术博览会。
1: 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出警告，表示所有邮轮和商船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行路线，否则将面临其所称的利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It will
2: 从数据来看，如果只看这一次数据啊，这个数据比较复杂，无论是从对经济的这个看法判断，还是说大家比较关心的实际的未来利率走向的影响来说呢，有好有坏吧。我们分开看，一个就是通胀，通胀数字非常有意思，它的这个基本的这个 CPI 的数字呢，年化的增幅是 4%， 也就是说去年同期比呢，通胀是 4%， 这个数字呢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比4月份的 4.2 呢是下来一些的。然后呢这个数字呢本身是比预期稍微低一些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呢，使用央行更关注的一个类似于核心通胀的数据吧。那么这个数据呢在5月份的增幅是 3.6%。那么比4月份的 3.4% 呢还在往上，虽然说还在往上，甚至呢比一些人预料的还要更高一些，但如果我们去看特别短时间的，它有一个月的比较，也就是5月和4月的比较，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5月4比起4月单月的 CPI 是下跌的，也就是这单月5月相比4月份物价水平是下降的。这个呢无论是用这个初始数据还是用这个季度调整或者季节调整之后的数据，它都是下降的。那么从这里面可以读到什么呢？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在这里面可以看到的，从25年年底这个通胀再一次有抬头的迹象开始，那么到了这个今年由于中东的这个战争的情况呢所带来的这个油价的影响还是非常的明显，因为年度数据是和一年之前相比，那么一年之前这个在2025年的上半年，事实上当时澳洲通胀是有比较明显缓和的因此呢这个数据这个年化年度的数据它更多体现的是这一整年或者在过去半年当中发生的这些事情所带来的通胀压力。但是呢如果我们往前看的话呢，我个人的观点，澳大利亚的通胀的压力呢正在缓和，这个从月度数据来看出现下跌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么更进一步来说呢，我们看到整体的这个原油的价格在最近的这几周里面是明显下滑了，各方对于中东的战事的进一步的走向和平的预期是比较高的，虽然目前还没有完全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但是呢油价本身的走势是比较向下的，这是一个。另外呢从最基础的价格的角度呢，澳大利亚的电价在进入到新的财年之后呢可能会稍稍下降，那么所有这些呢都是一些基础的通胀数据，它会影响所有的物价。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个时间再往未来拨半年，去掉了2025年上半年相对缓和的通胀所带来的这个效应之后呢未来澳洲通胀的整体的这个方向可能呢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甚至呢如果我们去看这次公布的这个通胀的数据当中核心的能带高通胀的数字呢，其中影响最大的呢第一个就是这个住房。但我们知道呢随着一系列的这个最新的税务改革的出台，以及呢央行的几次加息之后呢，澳洲的房产价格或者房产市场在这个南半球的冬天可以说是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因此这个影响因素在未来可能会逐渐减少。那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呢，我的个人观点是澳洲的通胀的压力可能比这个数字看上去的要更低一些，尤其是如果我们往未来看的话。
3: 那另外就是最近一周呢有一个五月份的失业率的一个公布是略微下降到了 4.4%， 然后关于就业率和失业率这一块我不知道您的观点是怎么样子的。
2: 对，这次公布的这个通胀的数字和失业的数字呢相对就比较复杂。这个复杂的点就在于我们刚才讲了看整体的通胀数字，如果我们看它所有的细节之后呢结论是更倾向于通胀压力没有那么大的。但是呢就业的数据呢又正好是往另外一个方向的。澳大利亚的这个失业率在

0: 过去的这几个月当中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抬头的迹象，但是到了五月的这个数字呢，失业率又下降了。对于澳洲的这个通胀或者说对澳洲的利率的影响来说呢，可能并不一定有利，因为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在中俄战争开始之前，在去年下半年澳洲通胀再次抬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比较紧张的就业市场导致这个工资的增幅是比较高的。那么这工资增幅呢是一个内生型的通胀控制它非常困难。现在来看，起码从五月份的数据来看呢整体的这个就业增加的这个人口呢是比较的强劲。那么失业率呢再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跌那这个呢对于缓和内部的这个通胀应该来说不是特别的有利。当然就是无论是刚才讲的通胀数据还有讲的这个就业的数据他们都是单月的数据这个单月的数据呢经常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波动甚至像通胀数据呢 RDA 呢它一般主要关注季度数据而不是月度数据现在状况呢就是央行在等待进一步的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那未来是不是会继续加息，还是说加息就到这里为止呢？目前存在比较大的分歧。
1: 下一次的会议应该是要到八月份，所以到时候肯定要结合季度数据之后再来去分析。
0: 对，要等到季度的这个数据。然后呢，我觉得长期来说，就业数据非常重要。如果就业市场进一步放缓的话呢，那么整个的这个澳洲的这个通胀呢，可以看到的是这个中长期的通胀压力一定会下降，因为中长期的通胀压力最核心的可能还是来自于内部而不是外部。
1: 再来关注澳大利亚的退休金行业。澳大利亚证券及投资委员会本周发布了一份最新的调查报告，对六家大型退休金平台受托人进行了审查。这些机构共管理超过3000亿澳元的退休储蓄，约占全澳平台退休金资产的1/4。证券及投资委员会表示，不少机构在保护会员退休储蓄方面存在长期且严重的监管漏洞，包括未能有效监控异常投资顾问收费、不寻常的投资及资金流向，以及高风险的退休金转移行为。证券及投资委员会强调，如果发现重大的违规行为，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执法行动。那么这份报告发布之后，不少人可能都会关心自己的退休金是否安全，以及这一次证券及投资委员会到底发现了哪些问题呢？证券及投资委员会专员西蒙娜·康斯坦特表示
2: ，Primarily in this report, we looked at superannuation trustees in the platform sector.
1: 这份报告主要审查的是退休金平台领域的退休金受托人，也就是澳大利亚退休金体系中增长最快的一个板块。过去10年，澳大利亚整个退休金体系的规模翻了一番，而同期平台退休金的规模增长了3倍。与此同时，通过这些平台收取的退休金顾问费用更是增长了4倍。因此，这是一个增长非常迅速的行业。我们向所有的退休金受托人传达的信息其实很简单，他们肩负着非常明确但也非常重要的责任。第一，就是要保障他们代为管理的澳大利亚人的退休金安全。第二，要确保从这些退休储蓄中支付的各项服务真正物有所值，并且让会员清楚了解他们支付这些费用究竟获得了哪些服务。第三，也就是最后一点，要确保退休服务、投资服务和会员服务真正得到落实，因为这正是退休金制度存在的根本目的。但这份报告显示，在我们审查的六家受托人中，这三个方面都存在问题，尤其是在保护会员退休金安全方面问题最为突出。尽管我们持续投入大量资源敦促受托人履行责任，而且在2年前我们才发布过一份与今天类似的报告，尽管类似的问题早在皇家委员会调查期间就已经曝光，例如当年的不提供服务却收取费用的丑闻。但令人失望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依然是相同的问题在不断的重复发生。这份报告中，我们发现一些检查机制、内部控制措施以及受托人应尽的职责与2年前指出的问题几乎完全一样。更糟的是，有些领域甚至比2年前还要退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了保护平台退休金会员的退休储蓄不被那些明显不合理与服务价值不相称的顾问费用侵蚀，受托人其实可以采取一些非常简单的措施。受托人完全可以设立一个费用的上限 fee cap，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也非常简单的保护措施。事实上，2年前我们就已经明确指出，设立费用的上限非常必要，特别是为了保护账户余额较低的会员。

0: 避免他们支付过高费用。然而这次我们审查的六家受托人中，依然只有一半设有收费上限。更令人失望的是，其中一家目前还没有收费上限的机构，虽然正在考虑设立，但拟定的上限却高于我们两年前认为已经偏高的2万澳元。试想一下，如果一名会员账户里只有1万澳元，而收费上限却高达2万甚至3万澳元，甚至有些根本没有收费上限，那么这些会员的退休储蓄又如何能够得到保护？另外，对投资建议文件进行抽查，无论是基于风险还是抽样方式都非常重要。这样做至少能够确保会员支付顾问费用后确实获得了相应的投资建议服务。但我们发现一个令人非常担忧的问题是，在六家受托人中，有几家甚至连续几个月完全没有进行任何抽查。其中有一家受托人更令人震惊，他每四次抽查中就有三次发现存在问题，也就是说不良发现率高达 75%。 即便如此，在长达15个月的时间里，他总共只检查了21份文件，而且其中还有几个月完全没有进行任何检查。最后，我想向澳大利亚人传达的信息其实很简单，退休金受托人对每一位会员都负有重要责任。当你管理自己的退休金时，也应该像管理自己的银行账户一样去看待它。例如，你会希望银行知道你的钱在哪里，如何保障资金安全，让你能够随时查看账户状态。你会希望银行解释清楚你购买的产品和服务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需要这些服务。因此对你的退休金你也应该有同样的期待。如果你的退休金基金不能让你轻松了解这些信息，不能帮助你方便地做出选择，也不能让你确认自己的退休金是否适合自己的需要，那么你就应该认真考虑是否需要更换一家退休金基金。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机构 Domain 最新发布的预测显示，未来12个月悉尼房价可能下跌最多 7%， 墨尔本则可能下跌最多 8%。 报告认为，连续加息、联邦预算中的税改以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都将对房地产市场带来压力。堪培拉的房价预计也将走弱，不过布里斯班、阿德莱德和珀斯房价仍有望继续上涨，主要是因为当地的住房供应依然紧张，需求持续超过供应。德麦的首席住宅经济学家尼古拉·鲍威尔表示，各地楼市表现出现分化，主要原因在于对利率的敏感程度不同。他指出，悉尼、墨尔本和堪培拉的购房者通常需要承担更高的贷款，因此利率变化对这些市场影响最大。同时，这些城市增加住房供应的能力也相对较强。相比之下，布里斯班、阿德莱德和珀斯依然面临住房供应不足的问题，因此虽然房价增速会放缓，但预计仍将保持上涨。另一方面，房地产数据机构 Cotality 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全国房价5月整体已经停止增长，悉尼和墨尔本房价实际上已经开始回落。不过从投资回报来看，市场整体表现依然稳健，今年一季度全国 96% 的住宅转售依然实现盈利，创下2005年以来同期最佳表现，主要受过去几年房价大幅上涨带动。不过对于德麦的预测，联邦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提出质疑，他表示国库部的预测并非如此，政府仍预计澳大利亚房价将继续上涨，只是涨幅会更加可持续。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财经速览，我是 Helen，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记者海燕为您带来的一周财经速览。您可以在您平常常用的播客平台或是 YouTube 上搜索一周财经速览，随时收听 SBS 的中文财经播客系列。同时您还可以下载 SBS Audio 应用程序，订阅 Mandarin 普通话，登录 SBS 中文网站，收听、下载、阅读和观看更多的中文新闻以及社区故事。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之中，我们要和您一起来聊聊有关于足球的话题。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

0: www.sbs.com.au.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Today, just download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
7: 我是丽华，接下来为您带来足球方面的消息。在悉尼，一所由华人教练创办的足球学校呢，在过去十年里见证了越来越多的华人孩子走上绿茵场。许多孩子是通过比赛和训练提升了足球的能力，也有华人孩子进入职业俱乐部青年梯队。
6: 嗯，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本台记者李亚飞对澳洲巨星足球学校校长赵明辉的采访。
8: 我们参加过很多比赛，我们从二零年左右开始，就是开始参加很频繁的参加比赛，然后从我们第一批孩子八岁开始，就每年都参加一些高水平的比赛。一开始的成绩不太好，后来会慢慢有些起色。我们还拿过很多冠军，都是以我们的华人孩子为班底，就是基本上偶尔会带一些本地的孩子，但是80%-90%都是我们华人孩子。
9: 就是你们这个足球学校是有培养出华人的孩子是进入职业或者半职业的俱乐部是吗？
8: 对，
9: 嗯，
8: 因为我们是2015年开始做青训的，2015年的孩子，我们最早的孩子呢，就是最早我们自己培养的是2012年的孩子，也就是说有的孩子是3岁、4岁的时候加入我们开始在我们这儿培养，然后现在应该是13岁、14岁的样子。我们现在两个就是最好的孩子现在就在那个悉尼 FC。他们的梯队 U13 梯队明年踢 U14、他们就是我们见到就基本上就是很少的华人，就基本没有的华人，两个华人被选中了。他俩呢是我们从小一起看着长大的，一起跟我们一起打比赛，跟我们一起接触足球，然后训练等等等等，我们花费我们很多的心血。然后他们现在的这个就是职业梯队里面，所以那个他们呢，我觉得是我们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我觉得华人孩子还是可以踢出来的，只要他们那个愿意，有理想，肯奋斗，肯吃苦。因为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我们很多都是踢球的，我们也在本地踢，跟那个澳洲人踢足球，所以呢，我们知道在澳洲的话，你想要踢出来的话比较难。第一呢，澳洲本土的人他们的身体素质就非常好，有的是要不就是很壮，就是很高很壮，要么呢就是像那种非洲后裔啊，就是柔韧性非常好，所以亚洲人，不要说华人嘛，亚洲人想要踢出来的话。非常难，就是很难，就是在这个澳洲这种地方选材这种方向上能被选中非常难。我们之前接触的时候，澳洲选材他们看的都是什么身高啊、力量啊、速度啊等等的，对技术要求不高啊，所以呢，但是我们一直坚持我们的训练的宗旨就是把自己的技术练好，这是也是那个中国传统那个青训的时候最最

0: 就是比较着重的点，特别是黄人孩子。所以，当我们把这些他的基础练好之后呢，虽然他们的身体没有那个澳洲人的这么强壮，但是他们的技术就是在他们的同龄孩子里面就会非常好。
1: 哦，我就想问一下你，就是您一开始创办这所学校的初衷是什么？
0: 其实我们刚开始创办就是很简单，第一呢，我们就是想让这些华人在澳洲，澳洲让这些华人孩子在这个澳洲这个圈子里面，他们可以容纳到这个澳洲的这个文化里面，就是多元化文化的这个环境里面，能够有更加有自信，因为我们之前发现就是10年前就是很少有人去踢球，很少有华人孩子去踢球。然后你别看那个澳洲这么多的俱乐部，每个周末都有比赛，你很少看到华人，这是很早很早以前的。然后哪怕是有了一些华人，他可能就是没有被融入进去，可能被人家感觉就放在一边。所以呢，这是我们的初衷。一开始我们是想把我们的孩子就是通过我们的帮助，我们职业的这个训练，那个方式呢，把这些孩子提高他们自己的能力，然后呢，从而更好的融入到本地的澳洲这个多元化的这个环境当中，然后让他们更有自信，然后让他们能够更加的享受体育给他们带来的快乐。这是我们一开始的初衷。
1: 那现在已经就是过去了11年了，就是你再去回看这11年的话，你觉得现在有哪些发展呢？
0: 我觉得，对于这11年，看来，我觉得比较欣慰的就是，我看到了我们的孩子在更好的平台上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然后包括职业、半职业。还有包括那些越来越多的华人加入到了我们这个足球当中，然后而且我还看到就是很多那个华人他们本身在体育当中更就是在体育运动当中增加了他们的自信。我就觉得，这是我最起码我在这方面是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可以让我们是有一定就是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华人足球在这个整个的悉尼看的话，大家都是比较认可的，都会明白啊，这边这个华人只要这个华人来了。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孩子技术不错，我们因为我一直都在这个悉尼的那个这种职业半职业的俱乐部的圈子里面，他们看到华人以后，都会来问我这是不是你的学员，这是不是你的学员？他就会已经产生了给这些俱乐部的这些教练也好，还有俱乐部的管理人员也好，他就会。明白啊，这个华人一看着华人，他这个技术肯定不会差，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心理的那个反馈。
1: 说不定有一天你们学校也会有，就是学生会去踢世界杯。
0: 这个我不敢说，这个就是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我觉得，我就是这一辈子就相当于没白活了。比较欣慰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李亚飞对澳洲巨星足球学校校长赵明辉的采访。那么世界杯这个话题呢，最近也是非常的火爆。本周六呢，澳洲足球队袋鼠军团将迎战埃及。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登录 SBS On Demand 收看 SBS 独家现场直播，或是在电视上收看 SBS 3号频道。
3: 那么这个赛事呢是在澳洲的早上，
2: 4点钟。
3: 对，如果错过呢，您可以登录我们的这个网站。

0: 回放，那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短片。那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每天周一周一到周日傍晚为您报的当天赛况哈和未来球赛场次的预告，也是欢迎您收听。
1: 嗯，听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早上7点到8点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在第二个小时呢，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新一轮的新闻播报，在广告和音乐之后，我们要为您带来园艺热线的节目。我们继续请到来自悉尼的园艺高手张崇岩张老师，分享如何养好土壤之中的微生物，欢迎您届时收听。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10.8万宗有关有害网络内容的投诉，高于上一财年的5.5万宗。格兰特表示，在要求网络平台删除相关内容方面，面临着不少困难，并认为如果能够增加资源投入，并改革网络安全法，将有助于改善相关工作。他还讲述了一个案例，一名律师曾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并强烈要求删除相关网络内容，但是由于该事件超出了他依法拥有的权限，他无法提供帮助。
2: I could hear the emotion in his voice, and it made me very emotional too, and I just, that's one of the things I regret.
1: 我能听出他声音之中的情绪，这也让我非常难过。我认为这是我最遗憾的事情之一。我们的职责就是帮助人们，而现在我想郑重地承认，我知道他的客户一直在承受痛苦，犹太社区中的许多人也一直在遭受痛苦，对于现行制度存在的不足，以及我们未能在一些情况下提供帮助，我深感抱歉。
3: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已进入为期5周的冬季休会期，目前联盟党在民调中的支持率落后于执政的工党，也落后于议国党。联盟党领袖安格斯泰勒即将展开一场覆盖全国类似竞选活动的宣传行程，计划走访澳大利亚所有州和领地，并在多个边缘选区举行社区和商界论坛，以争取选民支持。与此同时，自由党也试图平息有关前座议员安德鲁·哈斯蒂可能接任党魁的猜测。哈斯蒂否认自己有意竞逐党魁，并表示自己目前专注于对抗议国党。
4: No, I'm not on my way out, Luke. I am here to stay, and I will recontest the next election. It's as simple as that.
3: 不，我不会离开，我会继续留下，并且会参加下一届联邦大选，就这么简单。我已经决定我必须为自由党而战。如果我正受到宝林·韩森、詹姆斯·阿什比以及巴纳比·乔伊斯的攻击，却选择不回应，那只会显得软弱。软弱只会招致更多的挑衅，因此我希望看到自由党重新变得强大，这正是我努力的目标。这也是为什么我支持安格斯泰勒担任我们的党魁。
1: 研究人员强调，在即将到来的全国人口普查之中，每个家庭的全面参与至关重要。这项每5年进行一次的全国性调查将于下个月举行。该普查由澳大利亚统计局负责实施，旨在全面反映全国人口结构以及社会状况。本次人口普查将于8月11日星期二进行。澳大利亚统计学家格鲁恩博士表示，普查数据将帮助政府机构和相关组织更好地了解民众需求，从而提供包括对弱势群体支持在内的各类基本服务。
5: Let me give you some specific examples. Not-for-profit Australian business volunteers.
1: 让我举一些具体的例子。非盈利机构澳大利亚商业志愿者组织致力于为偏远和边远地区社区提供商业专家支持，帮助解决当地面临的各种挑战。在开展工作之前，他们都会查阅人口普查数据，这些数据帮助他们识别最需要帮助的社区，了解当地情况，并争取政府支持。
3: 联邦政府已调整备受争议的老年护理评估算法，这套系统用于评估澳大利亚老年人的护理需求，并决定他们可获得多少政府的资助。工党政府去年推出这套结合人工智能算法的综合评估工具，认为它能够提高评估效率，并使评估结果更加公平。不过，该系统随后收到大量投诉，指算法错误地将一些弱势长者评定为护理需求较低，导致他们获得的护理服务和资助低于实际所需。联邦老年护理部长雷表示，政府现已修改系统，修改后的系统允许评估人员在

0: 必要时进行人工干预，以确保评估结果更加准确公正。
1: In the very small number of cases where our assessment process doesn't neatly capture the needs of an older person,
0: 对于极少数评估程序未能充分反映长者实际护理需求的个案，系统设有升级处理机制，由卫生与老年护理部秘书长作为系统负责人酌情做出调整，以确保每位年长者都能获得应有的护理服务。
2: 澳大利亚约300万人背负着高等教育贷款，平均债务约为27640澳元，通常需要近10年还清。新财年起将实施改革，还款起征收入门槛由 5.4 万澳元提升至 6.7 万澳元，并改为仅对超出部分收入按比例征收，而非按总收入计算。年收入低于 6.7 万澳元者暂免还款，17万9286澳元以上仍按 10% 还款。专家指出，多处借款人每年还款将减少，短期的现金流将改善，但是还款周期可能拉长并产生一定的指数化成本。收入较低或是增长缓慢者影响更明显，但是整体预期不会显著增加还款金额，贷款状况也可能影响未来的房贷审批。想了解详细内容以及这对澳洲家庭产生的影响，请登录 SBS 中文网站，关注聚焦澳洲教育。
0: 一名自由党议员在决定其党内命运的会议召开前夕，突然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自由党前领导人对其进行未经证实的袭击。莫伊拉迪明对维多利亚州自由党主席洛克南提起的诉讼定于今天上午在维多利亚州最高法院开庭审理。距离11月28日州选举不到5个月，自由党内部再次爆发内讧，包括洛克南在内的党内高层计划于周五晚间召开会议，决定迪明的参选资格。迪明已被邀请参加州执行委员会议会议，陈述自己的观点。
2: 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原住民艺术家齐聚悉尼，参加本周举行的全国原住民艺术博览会。博览会在原住民历史和文化周 NAIDOC Week 期间举行，来自30多个偏远社区艺术中心的艺术家们将在悉尼的巴兰加鲁汇聚一堂。全国原住民艺术博览会旨在庆祝原住民的文化和故事，展品涵盖了绘画、编织等各种艺术形式。今年参展的艺术家彼得将汽车引擎盖变为画布，讲述文化、土地和当代原住民身份的故事。
3: But in our culture, for us, as we paint all of this dreaming,
2: 在我们的文化之中，当我们描绘所有这些梦境时，我们必须坚守它们。我们社区的文化非常传统，我希望我的画作能够被所有人看到，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根源。
3: To know where I'm from.
0: 昆士兰州一名科学家正牵头推进一项计划，拟建立澳大利亚首个考拉精子库，以保护考拉种群的繁衍。昆士兰大学生殖生物学家甘比尼表示，这一项目将成为重要的基因安全网，并为未来的保护行动提供关键支持。他指出，考拉数量正在缓慢下降，而在当下保存精子和卵子将为未来的保护工作提供更多选择，有助于更有效地保护这一物种。甘比尼博士表示，这一基因库将作为遗传备份系统，与栖息地保护、疾病管理以及种群监测等措施协同运作，共同推动考拉保护工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泰国发生一起由一名11岁男孩引发的交通事故，造成9名僧侣死亡。警方表示，这名男孩驾驶一辆皮卡车，撞上了当时正在泰国东北部进行朝圣的一群僧侣。据了解，这支朝圣队伍共有35名僧侣，来自位于首都曼谷东北约600公里的穆达汉府。警方称，这名11岁男孩是在未经父母允许的情况下擅自驾驶父母的车辆，随后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而酿成这起严重事故。

0: 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出警告，表示所有邮轮和商船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行路线，否则将面临其所称的立即且强有力的回应。伊朗称，任何无视其航行规定的船只都可能遭到军事行动，并警告说，任何美国的干预都将被视为对伊朗主权的威胁。这番表态是在美国副总统杰迪万斯谈及总统特朗普立场之后做出的。
1: You know, the Iranians have not hit ships in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and the oil is flowing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n part because the president.
0: 大家知道，过去几周伊朗并没有袭击船只，而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仍在继续。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总统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如果伊朗袭击船只，我们就会进行反击。所以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有时候既需要胡萝卜，也需要大棒。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约五分之一海运石油运输量，因此仍然是华盛顿与德黑兰持续谈判中的关键议题。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在卡塔尔继续举行间接会谈，其中海上安全是双方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
2: 在委内瑞拉遭遇两次强烈地震八天之后，救援人员从一座倒塌的购物中心废墟下成功救出一名43岁的保安。洛弗雷斯自6月24日地震发生以来一直被困在拉瓜伊拉州的卡蒂亚拉马尔的购物中心的地下室，经过连日搜救，他终于获救。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队经过持续数天的复杂救援行动之后，成功将洛弗西斯救出，现场救援人员欢呼鼓掌，看着他被担架抬上红十字会救护车。他的妻子表示，在经历了数日的不确定和煎熬之后，这一刻他如释重负。
3: First, there were days of sadness, pain, and desperation because they couldn't find him.
2: 开始那几天充满了悲伤、痛苦和绝望，因为他们一直找不到他。我不知道他是生是死，不知道他有没有受伤，也不知道他是否已经被送往医院。但是当我得知他还活着时，那感觉就像是黑暗之中的一道光。
0: 上周五6月26日，一架轻型飞机撞上北京第一高楼中信大厦，又称中国尊。近一周之后，中国官方于昨天将事件定性为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北京市朝阳区政府微信公众号昨天下午通报称，朝阳区东三环附近6月26日发生以轻型运动航空器碰撞高层建筑。通报称66岁的驾驶员刘某某是北京人，男性，自由职业者，离异独居，长期失眠焦虑，并称驾驶员日记中多次出现结束生命的表述。事发当日下午，刘姓男子在独立飞行时偏离设定区域，并与机场失联，随后与高层建筑发生碰撞，当场死亡。事件中受伤的13人经救治均无生命危险，其中一人已出院。
2: 联合国一个科学专家小组发布的首份全球人工智能报告指出，如果得到负责任的发展和应用，人工智能有望推动医疗、减贫、教育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但是与此同时，这项技术的发展速度已超过各国政府的监管能力。这份由40位国际专家共同撰写的报告指出，人工智能的算力和资源正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国家和企业手中，其中美国拥有全球最大人工智能集群约 75% 的计算能力。加拿大计算机科学家报告的联合主席本吉奥表示，人工智能能力不断快速提升，但是风险治理却明显滞后，两者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可能带来严重甚至灾难性的后果。
4: Looking ahead, the gap between rapidly improving capabilities and effective risk management methods may lead to catastrophic outcomes.
2: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的能力正在快速提升，但是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却未能同步跟上，这种差距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近期我们已经看到网络安全风险不断浮现，同时许多企业担忧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生物安全风险，而不少民间组织也指出，人工智能可能在助长虚假信息传播，对民主制度和个人权利构成威胁。

0: 下面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91 美元、4.695 人民币、5.424 港币以及 22.100 新台币。
1: 新闻节目最后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6度，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0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8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

0: 家的果树为何不开花难挂果呢？
1: 有机肥、无机肥，琳琅满目的肥料该如何选择，对症下药？
0: 家庭园艺、种植养护
1: 经验推广窍门分享。
0: SBS 普通话电台园艺热线
1: 每周五欢迎您拨打1300-799-323提问，听园艺高手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为您直播的是每周五早上8:20-9:00的园艺热线。本期节目我们请到来自悉尼的园艺高手张崇炎张老师，继续分享如何养好土壤之中的微生物。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听专家在空中为您答疑解惑。同时您还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9993 04489993，通过文字提出您的园艺问题。那我们也是先来和张老师打一个招呼。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2: 嗯，张老师早上好。那么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话题之前呢，我们先来解答一个听众朋友们上周提出的问题啊。那么上周呢，有一位许先生是发来短信向您提问，柿子树上长黑斑应该如何防治呢？张老师，
3: 长黑斑呢是，那是那个，是那个菌感染的。
2: 嗯，
3: 它会引起那个叶子长斑。那个果实上面也有黑斑啊，这菌，这不能呢用杀虫药去杀它，一定要针对那个杀菌的。杀菌呢最好的呢，叫 Mancozeb， MANCOZEB 啊，后面有 plus， 它这个后边它的药呢里边有加硫磺的。啊，能杀菌也能杀部分虫子，这个效果比较好，它会粘附在表面，不容易给雨水淋走。
2: 嗯，

0: 的，因为一旦你生了这个病以后呢，当然杀虫还可以杀这个菌呢，还可以用那个虫制剂，但是是不是对虫制剂呢比较敏感，所以不建议用，还是 microzip 这个比较好。这个在那个班尼斯可以买得到，啊，
1: 嗯，
0: 最主要这个叶子正面、反面啊，包括树身都要喷，因为这个东西菌啊，一旦它有了，它会孢子成熟之后呢，它会到处飘了，哎呀，还有呢，到冬天。像现在冬天了，或者叶子都掉了啊，我们把它修枝整枝以后呢，就是用这个把树啊整个喷一下，包括周围的土壤啊都要把它喷一下，这样就那个彻底防止明年再继续发生。
1: 嗯，那么许先生，如果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也是希望对您有帮助啊。那刚才张老师是解答了柿子树长黑斑如何防治这样一个问题。那张老师，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个有机质和土壤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啊。那记得在前两期的节目之中呢，我们是跟大家有分享到，这样有机质或者说是有机肥在土壤之中发酵其实是有三个阶段。那其实在上几周的节目之中，您是跟大家分享了第一阶段，那就是高温耗氧发酵期。那么第二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0: 一般呢，这第一个阶段呢，有的文章里面介绍的这是分两个阶段，一个升温一个高温啊，其实呢都是细菌在发生作用啊。你不要看是好像一堆东西放在里边，它里面有好多，就像一个戏台一样的，有好多演员呢、啊，先出台后出台，最后怎么扫场，它有很多细菌的啊。我们刚开始发的时候都是那个细菌，因为细菌呢它繁殖快啊，几个小时呢才可以繁殖一代，它呢饭量也大，啪啪拼命吃，所以放下去新鲜的东西呢，它由于它快速的分解以后呢，温度在2000啊，可以达到4-5、5-6度啊，这个也是我们最主要的啊，高温的要发热的这个发酵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手段之一啊。因为通过这样以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虫子里边呢，因为有机物里边肯定有虫子的，
1: 没错，
0: 有虫卵的，有害虫的，还有呢菌啊，这还有呢杂草很多的。所以通过这个温度达到60度到65度，啊，这可以把它这种就杀掉，啊，这个灭活。所以呢，你这个可以放心的，在用了以后呢，不会给你后面带来这个土壤会带来什么虫害啊，还有什么后遗症。尤其这个鸡粪，啊，在我们平时种菜用了很多的，因为做肥料嘛，啊，帮你是买一包。啊，单单是鸡粪啊，6-7块一包，是吧？但是你买做好的鸡粪，颗粒的，就20几块、30块，啊，有的再有便宜，就是到养鸡场买来啊，买一车啊，可能5包、10包去买了，那更便宜啊，有时候10块钱可以买2包啊，它也分量比较多。但是呢，这个有个问题，因为你看啊，我这里重点讲一下。为什么我在这个堆肥这一点也讲得很清楚啊，堆肥等于像我们家一个家庭一样的，你必须要炒做菜吧，做饭嘛，啊，把剩的米做好，这道过程呢一定要经过的，这个一定呢大概大家也要了解的，是吧？所以呢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学会家里做堆肥，堆肥过程就是这个高温发酵高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且通过这样高温以后呢，还可以把里边呢是什么这个有害的东西啊，比如说那个什么的微就是抗生素啊，还有盐类东西啊，它会慢慢的分解的啊，所以不要感觉啊在外面被堆起来高温以后呢没什么大的区别啊，就像把它放下煮熟了就可以了，它其实里边呢有更多的变化
1: 嗯，所以如果自己在家做堆肥的话，是一定要经过高温耗氧发酵这样一个过程。

程的。那也是非常感谢张老师在第一段的时间内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听众朋友，那现在时间也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8:30。现在我请我的同事丽华为大家来回顾一下今天早上8点新闻的主要内容。

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在出席反犹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皇家调查委员会听证时，就犹太人遭受网络骚扰一事向受害者表示歉意。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已进入为期五周的冬季休会期，目前联盟党在民调中的支持率落后于执政的工党，也落后于议国党。研究人员强调，在即将到来的全国人口普查中，每个家庭的全面参与至关重要。这项每五年进行一次的全国性调查将于下个月举行。联邦政府已调整备受争议的老年护理评估算法，这套系统用于评估澳大利亚老年人的护理需求，并决定他们可获得多少政府资助。澳大利亚约300万人背负高等教育贷款，平均债务约27640澳元，通常需近十年还清。一名自由党议员在决定其党内命运的会议召开前夕，突然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自由党前领导人对其进行未经证实的袭击。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原住民艺术家齐聚悉尼，参加本周举行的全国原住民艺术博览会。昆士兰州一名科学家正牵头推进一项计划，拟建立澳大利亚首个考拉精子库，以保护考拉种群的繁衍。泰国发生一起由一名11岁男孩引发的交通事故，造成9名僧侣死亡。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出警告，表示所有邮轮和商船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行路线，否则将面临其所称的立即且强有力的回应。在委内瑞拉遭遇2次强烈地震8天之后，救援人员从一座倒塌的购物中心废墟下成功救出一名43岁的保安。上周五6月26日，一架轻型飞机撞上北京第一高楼中信大厦，又称中国尊。近一周后，中国官方于昨天将事件定性为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联合国一个科学专家小组发布首份全球人工智能报告指出，如果得到负责任的发展和应用，人工智能有望推动医疗、减贫、教育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但与此同时，这项技术的发展速度已超过各国政府的监管能力。

0: 我们的故事特别播客系列《成医之路》，讲述几位在澳大利亚执业的华人医者从选择到成长的从医故事，从扎根社区的家庭医生。
1: 我跟我们的护士同事工作和沟通的时候，我会特别尊重他们的概念，因为他们会伸着手指头指着主任的鼻子说，你这个是不对的。
0: 到守护笑容的牙医，
2: 我们是用猪头练习拔牙，然后练习用针线绷起来那个牙肉。我们通常是用猪，是因为猪的皮跟人的皮是蛮类似的。
0: 再到培养出三位专科医生的母亲，
3: 虽然我自己没有做成医生，但是我给我们这个 society 培养了三个医生，那我觉得也划得来，所以经常在那样的环境下，我觉得not too bad。
4: 他们的故事不只是职业选择，更是关于坚持、身份与梦想的真实人生。我们的故事全新六集系列《成医之路》，期待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呢，为您直播的是每周五早上的园艺热线。本期节目来自悉尼的园艺高手张崇彦张老师将继续分享如何养好土壤之中的微生物。那我们也是再来和张老师打一个招呼。张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4: 张老师呢，刚才您是跟大家回顾了一下我们有机肥在土壤中发酵时经过的这个高温耗氧的发酵期啊，那接下来这个过程是什么呢？
5: 接下来过程呢，它就是后熟期。后熟期呢，就是它到了高温，一般的这个像高温阶段呢，就是你开始发酵啊，堆肥大约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呢，它里面那个那些比较简单的那个材料它都用完了啊，等于生火一样的引火的炉子，比如我们生炉子总是要先拿些纸啊小的木材啊再把它点火呀，这些就比较用燃烧，最用燃烧的就是碳啊糖分啊，那些比较短容易燃烧的它会升温，这些都烧掉了以后呢，接下来就是大块的材料了，就比较难分解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呢，接下来那些比较就比那个小分子的碳，比如像糖类东西啊，再难分解的那些蛋白质啊，就我们就分解蛋白质了。所以我们下的有机肥呢，它真正的肥料释放呢，大约就是一个星期以后才可以能给那个植物吸收，这次呢就是那些蛋白质成分它开始分解，分解以后呢就变成什么呢，就是我们氮肥啊，包括还有一些磷啊，还有一些钾啊，就释放出来了。这时候温度呢逐渐就降低了，在高温开始降低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它里面物料的变化不大的啊，就是颜色有一点变化，就是原来比较硬的啊，比如树叶

0: 它经过这个高温阶段以后呢，它就软化了啊，这个变化不大。有的人就认为，哎呀，我高温过了，我这个就可以直接用了，还不行啊，因为为什么呢？它里边还没真正那个养分啊，还没真正的释放出来，还要经过后熟阶段，就温度下降以后到常温的阶段，就比如说我室温现在20度，它的对比呢也差不多在20度左右，最多高1度2度，这样呢要把它放一个月啊。这个月为什么要放一个月呢？因为高温的细菌它就任务就完成了，它退场了，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真菌呢开始参加了。真菌呢它有特点，它发展比较慢，繁殖比较慢，但是它的能力比较强，它可以把剩下的那些就像肉骨像骨头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吃肉啊，吃鱼肉吃完了啊，很方便啊，都吃掉了，但是剩下骨头怎么办呢？那接下来就真菌啊它来做这个事了。
1: 嗯，
0: 真菌呢它会分泌那些专门分解那个纤维素木质素啊这些半纤维素这些东西的啊，基定质这些东西的分解，它会慢慢地把它分解，原来这个很大的木片啊，它会慢慢比较松了，一碰它会碎了啊。还有像我们现在收集的那些的树叶，那枯叶一张张的你放在水里泡很长时间它不会坏，但是呢经过那些菌把它分解，你再轻轻一碰它就碎掉了。
1: 嗯
0: 啊，这才是呢我们真正要做成肥的状态啊。它颜色变了还有那个气氛的臭味也没有了。假如你里边放些那些比如说鱼啊，放些那些比较水果，那些因为水果放时间长它会烂的嘛，也是那些臭味嘛，那臭味都没有了啊。这呢才是我们真正的要用的有机肥了。它有什么特点呢？它物料呢它原来形状都没有了，比如说你放的香蕉皮啊，放的水果皮啊，放的树叶啊，都已经形状都看不见了啊。剩下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松松的呢黑黑的，或者呢就像咖啡渣颜色一样的这些那是像粉状的东西，你闻起来呢没有那些原来味道了，就是带些像土腥味啊。
1: 嗯，
0: 假如你发酵，根据你的材料，有的呢还甚至于带起像那个做馒头发酵的味道，啊，
1: 嗯，
0: 所以呢，这样的肥你可以放心去用了。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些那个腐殖质，啊，你这也是我们改善土壤的最最主要的材料，啊，
1: 嗯，
0: 比如说东北的黑土地，啊。大家都知道，我们从小念书都知道，东北的土地黑黑的啊，很肥的，到现在几十年用下来了，还是比我们一般其他的地方土地的还肥的更多。为什么呢？它有大量的腐殖质在里边，所以它那个土壤的颜色是黑的。
1: 嗯，
0: 然后其他地方的土地土壤给我们都消耗掉了，所以我们需要这些腐殖质再去还给他，啊，还再补偿，他我们以前都亏空他的东西，所以我们坚持要做那个有机肥，把它还给他，啊，把它土壤改松。它腐殖质在土壤里面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它里边有好多东西是我们看不见的，啊，还是比较复杂的成分，它能够把土壤形成团粒结构。啊，大家都知道，团粒结构是我们土壤最最最需要的，啊，土壤就疏松了，它那个有保水，又能保肥，但是又能透气，啊，这是我们根系生长的最最好的那状态，啊，所以我们呢就是做肥一定要做到那个后面那个充分的腐熟，这些。也是大家做堆肥的容易疏忽的问题，啊，大家认为，哎呀，这个温度计降低了，我直接可以拿去用了，还不行。
1: 嗯，要经过一个充分的腐熟的过程啊。那张老师，在这个充分腐熟的过程之后，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土壤里面，它是不是也会起到一个长期的作用呢？
0: 因为腐殖质呢它是不容易分解的，
1: 嗯，
0: 啊，最起码要半年到一年它也会分解，它分解也是靠那真菌啊，那就是把它慢慢的分解，分解些某些部分呢细菌也会慢慢的吃里面东西，但是呢它维持时间比较长，最主要它里面分出的碳分啊它可以提供细菌的能量啊，跟像一个军队一样的，一个军队你没有粮食供应它没办法打仗，有的它有枪你没子弹供应它不能打敌人啊，就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在农业上面呢以前都是讲氮磷钾有机肥什么石榴中的那个有机化学元素啊，现在不是了，我们也讲到的呀就是一个土壤那些有机质，还在进一步现在又提高了啊，要补充碳啊，碳是比我们其他的有机质啊更重要的东西啊，尤其是长期的改良土壤是我不可缺少的。假如我们没有腐熟的东西放在土壤有什么害处呢？啊，没高温它会不能杀菌，不能杀虫卵，不能杀那个打扫种子，但是因为腐熟它等于像一块肉一样的烧了半生，那些植物还不能吸收，半生的呢有机质也是害虫呢容易滋生的那个温床，所以有的人昨天我们群里边还有人问了，哎呀我这个土地里面都是小黑飞，就是很多那个小小的黑黑的飞虫怎么办？简单，原理就是你没有用腐熟好的鸡粪，它就是喜欢买那个鸡粪便宜啊，农场里面还介绍人家去买了就好用，
1: 所以说这个充分的腐熟也是非常重要。那张老师，我们现在也有一位听众是通过短信提出了一个有关于堆肥的问题啊。黄先生是提出问题，他说：“请问堆肥过程之中能否继续添加材料呢？”张老师，
0: 最好不要。
1: 嗯，
0: 当然，假如你不急着用，可以的，你再加进去，等于呢，他原来个堆肥啊，做到半当中啊。它有好多那些有益菌了，它就大量繁殖了，比你从新开始呢来得快，啊，原来新开始比如说要半个月的，你放进去呢，哎，三五天呢，它就马上给那个菌呢开始，分解了啊，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把这个里边有新鲜的东西，还有没有分解好东西直接拿去去用，那直接拿去去用。就是呢也会有那些虫子会过来了，比如说像蜗牛啊，那些那个乞讨啊，就是那白白的地老虎啊，还有那个根节线虫啊都会发生的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充分发酵，这是最重要的。
1: 就算是中途继续添加材料也是要做到这个充分发酵充分腐熟。那也是非常感谢张老师在这一时段给我们解答的相关的问题。那现在正在线上等待听众朋友也是请您稍事的休息一会儿，我们在广告之后会来解答您的问题。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6: Australia Explained 帮助新移民了解有关住房、健康、工作等方面信息，请访问 sbs.com.au/Australia。

0: Explained。
1: 优秀的老师总是寻找启发学生的方法。SBS Learn 为教师提供与教学课程一致的在线资源，请访问 sbs.com.au/learn。观看国际纪录片、经典的写点电影、世界一流的电视剧以及最有趣的喜剧，尽在31频道 SBS Viceland。观看33频道的 SBS Food， 品尝当地和国际知名美食。SBS Food， 33频道全天候播出。
2: 没有剧本，没有束缚，令人难忘。Alone Australia The Arctic 是一场终极生存挑战。Alone Australia 提供简体中文字幕，7月15日起在 SBS On Demand 上线。
3: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为您直播的是每周五早上的园艺热线。我们继续请到来自悉尼的园艺高手张崇岩张老师做客节目。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同园艺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 参与节目，听专家在空中为您答疑解惑。张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4: 张老师呢，现在我们线上是有几位听众提出了问题，我们一起来解答一下听众们的疑惑嘛。这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您好。
6: 哎，早上好，张老师，早上好，主持人。
4: 早上好。
6: 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的那个专柜旁边种了一些灌木类的植物，然后呢，因为植物长到这个专柜上了，然后我就去修剪一下它的枝桠。那么我今天的问题是关于灌木的修剪以及修剪之后的护理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在修剪灌木的时候发现有一些是比较嫩的绿色的芽，其实是这个有些是已经有点像树木一样那种就是木质。
5: 听不到。
4: 您可能要重复一下后半句话。
6: 好的，就是我想问，就是我发现有这样的芽，有就是这个已经有木质化的那种结构，有点像木头的枝条一样的那种茎了。我想问张老师，在修剪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修剪灌木类的植物？
4: 张老师是一个有关于灌木修剪的话题，您看一下呢？
5: 灌木你是做分食用的吧？
6: 不是，我是那个 driveway 旁边 builder 在地上种了几棵然后灌木类的植物，它的枝条影响到我停车了，所以我就把那个 driveway 上面就是停车影响停车的枝条暂时都剪了，但是未来该怎么继续深入修剪就不知道。
4: 张老师，
5: 这个你可以修剪的，因为灌木的它有特点呢，不像那个乔木啊，它一个中间呢往上长得很快的，灌木的它是丛生的，你可以把它剪掉，把它修好，修好了以后呢，适当的追吸肥，补充一下营养啊，让它再新赶快的长新枝，因为你种的东西呢，本身也肯定要看它是绿色的东西，把枝条剪掉了，这个部位呢，往往就是在哪，它的叶子没有看不见了。它里面枝条那些黄的棕色的颜色露出来就不好看了，那你可以适当下些鸡粪，比较高的氮肥，让它尽快的长新芽新叶出来，把等于这个疤补好啊。
4: 那修剪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5: 修剪因为这个问题呢很难说的，假如你说我想做篱笆的，像矮矮的作为一个很好看的，那你可以平着剪啊，假如像那些像月季花这些那些杜鹃花这些东西呢，也可以把它按照你的形状把它外形剪好，假如花之类的，那你要再进一步修剪了，太密的地方把它细小的

0: 往里边长的枝条把它剪掉，啊，要留粗壮的把它保留。所以呢，所以根据你的不同的东西呢，有些气味的变化的。
1: 嗯，好。那么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的那个这些灌木类的植物呢，都种在范式旁边，它植物有向光性，所以它一直往我家屋位上长。它的枝条，我剪了以后，未来我还是担心它会长回来，我该怎么办去防止它的向光性呢？还是就只能是，就是勤修剪？
2: 嗯，张老师。
0: 那要尽量修剪了，你要保持它的形状不要改变，不然让它乱长，那就要经常修剪。
2: 可能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方法
1: 啊。是，那修剪的话，
0: 因为办法的。
1: 有推荐的这种频率吗？比如说不要修剪太勤，或者是太那个太太就时间太长。
2: 频率有什么注意事项吗，张老师？
0: 什么注意啊？
2: 修剪的频率，比如说多久可以修剪一次？
1: 多久？
0: 这个很难说的，因为不同的东西啊，你要求不一样的，对吧？假如像我家的番石，比如种在那个代替那些番石用的，那这次呢，大约一年两次到三次，啊，还有我家还有种的那些那个矮的那些，像黄杨树。它长得比较慢，那有个修剪的那一年就说两次就可以了。但有的呢它长得很快，一年发好几次那个信招出来的，那就要修剪的要经常去修剪了。所以不同的植物呢它身上习性不一样，
1: 好，
0: 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去修剪。
2: 好的，洪先生也是希望解答了您的问题啊，下次您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具体的植物种类，我们可以给您相应的建议。那张老师，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张老师。
2: 哎，您好，有什么要问一下的？
3: 我想问一下，就张老师，我那个虎皮兰呢，我有几盆虎皮兰，然后最近呢，我发现有一盆的话，它那个叶子，虎皮兰叶子很硬了哈，长得很好看，它软了，耷拉下来了。耷拉下来以后的话，我打开以后，我看下面的根呢，好像有一点点这种腐烂了。想问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是预防这个虎皮兰的这个叶子这种倒下来啊，跟包括根系的开始腐烂。
0: 因为兰花这类东西呢，它根呢是那个肉质根，它很怕水的，它只要一点点是潮气，吹着空气就够了。所以最怕是烂根。像也已经发生烂了，那就把它整颗拿出来，整颗拿出来，它里边那些水潭啊，它里边像松松的，那些像海绵的那些叫水潭，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也会烂，烂了以后有菌，有烂了以后它不透气，那烂了以后呢不透气呢它就不会干，时间一长也它会滋生菌，你会影响你的根的生长，所以你把它拿出来不要怕。把那些烂的根呢都剪掉，全都剪掉，甚至在水龙头里边冲洗一下，冲洗了以后最好有多菌灵，把它呢，浸泡一下，杀杀菌，杀了菌以后，把它晾干以后呢，再买一些新鲜的水苔啊，在那个苗圃里有买的干干的啊，把它放在水里泡，泡了胀开雨以后。把它拧干，把它是个捏一下，把它拧干以后，再塞在它的，整个因为它根张开的嘛，塞在下面，再冻回去。周围呢，要用那些专门那些兰花用的那个树皮，那树皮呢，它能吸水，但是它的块比较大，能充分透气，再把它周围铺好，就可以了。
2: 可以尝试一下这样一个方法啊，赵先生。那希望今天呢也是解答您的问题。如果您之后还有疑问的话呢，可以留在线上继续听张老师给您做相关的解答。听众朋友，那么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普通话节目到这边就播放完成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早上再会。
4: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澳洲网络安全专员向科技巨头马斯克采取法律行动。委内瑞拉大地震八日之后，一名被困的保安人员获救生还。北京通报轻型飞机撞击中信大厦致命事故的调查报告。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3号星期五，以下由陆瑞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澳洲网络安全专员加兰特对科技巨头马斯克采取三宗法律行动，指控他容许仇恨内容在他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面滋长。今个星期反犹太主义皇家调查委员会正在调查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在传播仇恨言论中的角色。加兰特向调查委员会指出，马斯克旗下平台 X 曾经保留邦迪恐袭的血腥画面未有删除。他指马斯克曾经成功推翻一项删除令，涉及展示亚述主教伊曼纽尔被刺伤的片段。平台方面辩称有关的片段比不上一部血腥电影咁严重。而另一方面，网络安全专员加兰特在皇家委员会调查反犹太主义和社会凝聚力的听证会上面作供的时候，他对受到网上骚扰的犹太裔受害者致歉。他向调查委员会表示，他的办公室在2026财政年度收到108,000宗有关有害网络内容的投诉，大幅高于上一年度的55,000宗。他指出，删除这些内容存在困难，而增加资源和改革网络安全法是会有助解决。他说曾经有一名律师警告会采取法律行动，并且强烈要求删除相关的内容，不过他职权有限。
1: I could hear the emotion in his voice.
0: 加兰特说这名律师的声音很激动，令他自己也有同样的感受。他说他很遗憾，他的目的是帮助他人，他也了解律师的当事人感到非常痛苦，很多犹太社群人士都非常痛苦，而他很遗憾目前的制度不足令到他无能为力。日前一名十几岁男童在墨尔本北面一个诊所外面被发现伤重不治，有两人被检控。据维州警方透露，一名16岁少年被落案起诉谋杀，目前被拘留，稍后会在儿童法庭提堂。另外一名20岁男子被控纵火刑事毁坏。警方前晚在 Craigieburn Community Hospital 外面发现一名15岁少年身中刀伤之后不治。联邦政府将大部分类别的签证申请费上调了 25%， 学生签证申请费由今个月起由2000元上调至2500元，临时毕业生485签证收费就升至5750元。澳洲是全球学生签证申请费最高的国家之一。今次加价引起了部分国际学生和移民中介的批评。移民顾问公司 Vision Consultants 的行政总裁拉卡尼接受 SBS 乌尔都语访问的时候说，费用上升而审批时间加长对申请人造成了额外的压力。
2: The processing time for skilled migration is

0: increase to around
1: 拉卡尼話：技術移民審批時間延長至大概18個月，因此需要出境旅行嘅申請人必須申請過橋簽證 B， 而政府現時收取超過雙倍嘅費用。喺國際方面嘅消息。委內瑞拉的救援人員在大地震8日之後，在一座倒塌購物中心的瓦礫那裡救出了一名43歲的保安人員弗洛雷斯。他自從6月24號地震發生以來，一直被困在購物中心的地下室。來自多個國家的救援隊成員目送傷者被擔架抬上紅十字會救護車的一刻都歡呼雀躍。弗洛雷斯的妻子冈萨雷斯向记者表示，经历了几日的煎熬之后，丈夫终于获救，令到他如释重负。冈萨雷斯说，他经历了几日的悲伤、痛苦和绝望，因为根本不知道丈夫是否生还，有没有受伤或者被送院。不过当他意识到他还在生，就好像黑暗中出现一道光。地震证实的死亡人数已经接近2300人，仍然有数以万计居民下落未明。泰国东北部发生罕见车祸意外，一名11岁男童在无证偷驾父母的货车的时候，车辆失控，导致9名僧侣死亡。警方证实9名死者来自曼谷东北方大概600公里处的莫达汉府，他们正联同其他26名僧侣进行朝圣之旅。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核下的一个科学小组发布第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全球报告，证实美国在全球最大人工智能领域正控制大概75%的运算能力，而人工智能的发展权亦都正日益集中在少数公司和国家的手中。这一份由40位专家共同撰写的报告亦都指，如果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是可以改变医疗保健、饥饿救济、教育和气候行动等工作。不过报告同时警告说，各国政府的监管能力未能够追上人工智能技术目前的发展速度，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0: Looking ahead, the gap between rapidly improving capabilities and effective risk management.
1: 小组联合主席加拿大电脑科学家本吉奥指出，展望未来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风险管理之间所存在的差距，可能会导致灾难性后果。他们最近已经注意到有网络安全的问题出现，企业亦都担心生物风险。很多民间团体亦都指出，人工智能可以导致虚假资讯的传播，从而威胁民主制度和个人权利。中国北京通报上个星期轻型飞机撞击中信大厦致命事故的调查报告，并且将案件定为因为个人心理因素问题而引发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事发在当地上个星期五，一部小型飞机撞向北京朝阳区的中信大厦，引发了各界的关注。官方昨日通报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离异独居的66岁男机师是自由职业者，他事发当日下午在平谷区一个通用机场驾驶飞机起飞，并且在独立飞行时段偏离设定区域，并且同机场失联，随后飞机撞向高层建筑，机师当场死亡。调查亦都指，涉案机师长期失眠焦虑，亦都喺日记里面多次描述佢想结束生命。事故中13名伤者经过救治之后冇性命危险，其中一人已经出院。再睇翻本地嘅消息。西澳警方表示，一项利用人工智能辅助人脸识别摄影机嘅试验计划已经有助完成多宗拘捕行动，这种技术用于扫描公众的

面容。同西澳社区里面大概8000名涉及拘捕令或者儿童性罪行的人士的图像作比对。计划试验首星期里面已经有超过13万个人脸被扫描，并且导致18人被捕，同时识别出21名已经登记的儿童性罪犯。西澳警务处长布兰奇说，其他州份的执法部门亦都密切关注今次试验结果，希望将来引入同类的技术。跟住落嚟是体育消息。美墨加世界杯32强淘汰赛，西班牙今朝早在洛杉矶体育场3-0击败了奥地利，顺利晋级16强。另外刚刚展开的一场赛事是葡萄牙迎战克罗地亚。而在下午1:30澳洲东部标准时间就会展开瑞士对阿尔及利亚的赛事。澳洲国家队听日上午10:00会迎战埃及，争取晋级的资格。 Soccer Rules 的后卫斯卡迪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澳洲队一直进步，亦都互相鼓励，渴望向世界证明澳洲国家球的实力，国家球队的实力。他对出线机会是充满信心。新州和维州所有转播听日 Soccer Rules 赛事的酒吧特别获准在凌晨4:00就开门营业。跟住落嚟系财经消息。寻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8724点，上升咗1点，总成交74亿元。寻日成交活跃股份有 BHP 收市59.57，下跌咗3.5；联邦银行收市161.14，上升咗4.1；西太银行收市35.46，上升咗7.6；国民银行收市38.41，上升咗1.42。澳新银行收市34.79，上升咗3.2。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52900点，上升咗594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3055点，上升咗174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4028点，下跌咗83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920，对港元系5.4273，对人民币4.6975。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墨尔本有骤雨15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7度，珀斯间中密云19度，亚德雷德有骤雨15度，荷伯特酝酿有骤雨13度。

0: SBS.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就已经到最后期限啦，咁但系咧好多州份仍然拒绝签署参与嘅噃。咁另外咧，呢一个嘅网络安全专员咧喺出席皇家委员会听证会上边咧，就向喺网络上受到滋扰嘅犹太社群咧系道歉噶。
3: 喺 SBS Chill 收听嚟自世界各地嘅音乐。可以鬆弛身心，請使用 SBS Audio 應用程式收聽 SBS Chill 啦。SBS Sport 是爱好体育人士的首选网站，可以看到单车、赛车和世界田径运动等消息，请浏览 sbs.com.au/sport。
4: 实体 NITV 了解更多关于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议题， NITV 数码电视第34号台以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由国际纪录片到经典邪典电影，以至世界级电视剧和搞笑喜剧， SBS Viceland 应有尽有，数码电视第31号台可以收看。
5: Streaming live on SBS On Demand, the Tour de France.
6: It is race on.
5: Shift into gear and watch the world's most brutal showdown.
6: The tension, it is going through the roof.
5: Race for the rivalries, the sacrifice, and the ultimate test of endurance. This isn't just sport, it's pure drama. The Tour de France starts 5th of July on SBS and On Demand.
7: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的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梁剑刚。
2: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咁啊，联邦政府咧喺邦迪海滩恐袭之后推出的枪械回购计划咧，就喺7月1号咧已经系到了最后限期噶啦。咁但系咧，大部分的州咧仍然拒绝咧系签署去参与噶。咁其实咧喺事件发生之后咧，联邦政府就承诺向澳洲合法同埋非法持有超过400万支枪械嘅人士手里边咧系进行回购噶。
7: 系啊，虽然咧呢个计划啦获得皇家委员会啦同埋部分嘅司法管辖区支持啊，咁但系昆州啦、南澳、维州同埋北领地咧都已经表示话佢哋唔会参与政府建议改革嘅回购方案。咁啊，事关咧呢一项方案咧，亦都要求各州咧要承担回购枪械嘅一半费用。咁啊，西澳方面咧就自行实施佢哋嘅枪械回购计划啦。咁啊，另外咧塔州之后咧亦都会跟随西澳嘅做法。咁所以咧目前咧就只系剩低咧新州同埋首都领地咧就仲未决定啊系咪会签署加入联邦政府呢一项全国枪支回购。
2: 是啊，咁啊，代表联邦政府的发言人咧就冇讲明咧系咪会延迟咧各州制定枪械回购法案嘅最后期限嘅。咁但系咧佢就引用咗国家内阁会议上边所达成嘅协议，并且话咧系会继续推进有关嘅计划。咁国家党议员麦考马克咧，寻日就对记者话咧，某啲嘅州咧自行修改枪械法例嘅做法咧，系破坏咗达成全国协议嘅希望噶。咁麦考马克亦都话咧，各州都认为咧有关嘅全国协议咧，其实系好愚蠢嘅，咁所以咧佢哋根本就唔会系考虑去签署。
7: 系啊，咁啊，其实咧，联邦政府原本就希望咧喺四月初达成咧呢一项全国回购枪械嘅协议噶。咁但系由于咧当时有多个州份都表示唔愿意加入啊，所以咧政府将最后截止参与嘅期限咧就改为7月1号。咁啊，国家党领袖加纳文咧对政府延期嘅决定咧系表示欢迎噶，因为佢认为咧政府嘅枪械改革计划咧系过于仓促咁话。咁佢亦都表示啦，联邦政府喺制定有关嘅政策嘅期间咧，正值咧澳洲社会亦都经历紧一段啦令人震惊嘅事件。咁而佢就认为咧，要解决呢啲问题咧，就必须要咧揾翻问题嘅源头。咁而佢认为啊，发生邦迪枪械案嘅真正

0: 罪魁祸首咧，系一啲响社区传播嘅极端伊斯兰意识形态。
1: 系啊，咁喺今年四月咧，皇家反犹太主义及社会凝聚力听证会咧就建议修改咧各州各自为政嘅枪械法例，咁啊建议咧推行全国性嘅枪械回购计划噶。咁同时咧，该听证会亦都对极端主义嘅意识形态咧进行咗调查。报告咧就指出，本地嘅情报机构咧一致都认为啊，建议嘅枪械改革咧将会有助系控制极端分子咧去获得武器嘅风险噶。咁其实咧喺去年12月参与邦迪海滩恐袭造成15人死亡嘅其中一名枪手阿克拉姆咧，就虽然唔系澳洲嘅公民，但系咧佢就可以凭住基本嘅枪牌咧，就合法获得咗6支枪噶。咁根据资料显示咧，喺澳洲持有枪牌嘅人士咧，其实佢哋每人平均咧都拥有超过4支枪噶。
0: 系啊，咁啊，同时咧，网络安全专员格兰特咧，寻日亦都响皇家调查反犹太主义啦，同埋社会凝聚力嘅听证会上面作供嘅时候咧，就向一啲受到网络滋扰嘅犹太社群道歉。咁啊，格兰特咧向呢个听证会表示啊，佢嘅办公室咧喺今个财政年度咧，咁一共咧系收到108,000宗咧涉及佢有伤害性网络内容嘅投诉。咁佢又话咧，投诉嘅个案咧，亦都比上一个财政年度只有55,000宗咧系更高。
1: 系啊，咁啊，根据咧该监管机构嘅成人滥用网络应变计划咧，咁如果喺社交媒体嘅贴文、资讯、图片又或者系影片咧，系包含对成年人造成直接伤害嘅威胁咧，咁执法人员咧系有权向有关社交媒体咧发出删除令噶。咁但系格兰特咧就表示啊，有关嘅规定咧，因为对审查嘅门槛好高啦，咁所以咧佢哋咧最终只系可以向2%被投诉嘅内容嘅创作者或者系平台咧发出删除嘅通知噶。咁格兰特亦都话咧，鉴于佢哋嘅职权范围啦，同埋办公室嘅规模比较细，咁目前咧佢哋只系有40名嘅调查员啦，咁所以佢认为咧，如果能够增加资源俾佢哋咧，并且系对2021年嘅网络安全法进行改革嘅话咧，咁啊好似包括制定网络仇恨嘅定义啦，修改现有嘅投诉机制，同埋赋予咧佢哋机构咧评估非公开暴力威胁嘅网络骚扰对于受害人造成嘅累积影响力咧，都会有助佢哋嘅办公室咧更加好咁履行佢哋嘅职责嘅。
0: 系啊，咁啊，格兰特亦都向听证会指啦，佢嘅办公室咧，其实响邦迪海滩恐袭事件发生之后咧，已经致力阻止一啲大型社交平台上载涉及血腥嘅视频啦、图片啦同埋其他嘅内容，但系就遭到拒绝噶。咁佢又批评呢啲平台咧，而家正系争取咧以发放呢啲内容嚟到牟利。咁格兰特亦都话啦，保护网络用户安。

0: 另外咧，香港近日咧亦都掀起咗呢个爆船陀螺嘅热潮啊！咁啊，究竟详情系点咧？不如咧听听我哋嘅驻港通讯员邓以焕咧同大家讲下。咁佢亦都会同大家讲下青衣一间中学咧涉嫌系爆出咗呢一个侵犯学生私隐同埋校政失当嘅风波。
1: 各位，七月一号啱啱嘅星期三啦，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特区政府喺湾仔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喺致辞嘅时候回顾上任4年嘅施政成绩，佢话喺过去4年，特区政府以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嘅4个必须同埋4点希望为施政蓝图，成功建立以结果为目标嘅政府，任内历史性完成咗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并且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在民生方面，李家超说政府深化治理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措施就包括实施三隧分流改善过海塞车，以及制定简朴房条例，有序取缔劣质劏房。在房屋政策上，透过简约公屋等的创新举措，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 6.1 年大幅下降至 4.7 年，创下8年几以来的新低，同时收回大约10000个被滥用的公屋单位。在经济表现方面，李家超就提到，香港的经济已经由他上任初期的负增长 3.7%， 亦转为去年的正增长 3.6%。而今年首季经济增长更加达到 5.9%， 是5年以来最强劲的一季。目前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居全球第3，世界竞争力排名更加微升至全球第2。展望未来，李家超提出3大工作方向。第一就是全速编制首份5年规划，并且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第二就是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第3就是进一步改善民生。他强调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已经展开，未来会用好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给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之后转讲下，香港在近月是掀起一股爆船陀螺的热潮的。有代理商由星期三开始就在湾仔一个商场举办期间限定店和争霸战，并且首度发售限定版的陀螺，吸引了大批的爱好者通宵排队。不过在前一晚就因为排队和提早截龙的安排引发巨大争议，一度引起现场人士不满鼓噪，更加惊动到执法人员到场处理。主办单位原定是在星期三的朝早去派发250个筹，并且规定前一晚的10点半才开放给人排队。不过去到礼拜二下就开始已经有大批的市民在场聚集，挨晚6点更加开始已经形成人龙。去到夜晚8点几，由于人数已经远超预期，大会就因应公众安全，在社交平台发出紧急通知，即时截龙。有关的做法随即引起大批遵照守则仲未到场的网民强烈不满，而现场亦都有部分情绪激动的排队人士在商场包围工作人员理论。去到星期三开售之前，现场就有大约500人已经去到排队，不少网民批评代理商安排不妥，令到守规矩的人反而是买不到，要求主办方日后改用网上实名抽签的方式发售。代理商回应的时候就承诺会进行深刻检讨，并且重新审视之后的派筹机制。最后再同大家讲下，位于青衣的中华基督教会燕京书院爆出涉嫌侵犯学生私隐和校政失当的争议。一个教职员被指控在去年10月的课堂上涉嫌以言语侮辱学生。涉事的学生当时声称已经录音并且会公开。各个教师随后联同另外4个教职员要求学生交出密码解锁手机。有人其后就涉嫌直接拿起手机对准学生的面部，强行以 Face ID 去解锁，并且翻阅手机内的资料。而校长更加是被指意图将涉事的学生送去精神评估。事件是引发同班的学生不满，联署向教育局投诉，而家长亦都向多个政府部门求助。教育局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重申一向要求教职员恪守专业操守，

0: 以学生的福祉为首要考虑。局方强调，对任何违规或者涉及专业失德的行为必定会严肃跟进，已经要求校方严肃处理并且提交报告。根据教育局的指引，教职员在校内搜查学生财物的时候，必须要保障学生的私隐权和自尊，方法亦都要切合实际的情况。今日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1: 以下由陆女珍报道新闻提要。澳洲网络安全专员格兰特对科技巨头马斯克采取三宗法律行动，指控他容许仇恨内容在他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面滋长。日前，一名十几岁男童在墨尔本北面一个诊所外被发现伤重不治，有两人分别被检控谋杀和纵火罪。国际方面，委内瑞拉的救援人员在大地震八日之后，在一座倒塌救物中心的瓦砾那里救出了一名43岁的保安人员。泰国东北部发生罕见的车祸意外，一名11岁男童在无证偷驾父母的货车期间车辆失控，导致9名僧侣死亡。联合国发布首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全球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发展权集中在少数公司和国家手中，认为可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现在将节目时间交给邝美玲和梁炎刚。
2: 唔该晒陆女真，咁啊，除咗新闻之外咧，我相信大家都好关注自己嘅荷包嘅福祉啦。咁啊，尤其是系讲紧人工方面啦，因为澳洲最低工资咧就迎嚟咗一个新嘅里程碑啊。咁啱啱过去嘅7月1号开始咧，咁啊，全国啦一啲全职最低工资雇员咧，每个星期嘅收入咧就真系首次突破咗1000澳元呢个大关。
3: 嗯，冇错啦。咁啊，根据咧公平工作处啦呢一个嘅引用嘅数据咧，其实澳洲大约有1/5嘅受薪雇员，即系接近280万人咧，都会喺今次嘅加薪里边受惠嘅。咁啊，今集数字大意义里边咧，蔡尔文咧就会由呢个周薪1004.9呢个嘅数字出发，睇下究竟咧边啲嘅行业咧系最大影响噶，同埋咧最低工资加幅足唔足以追上而家咧？澳洲不断上升的生活开支的。
4: 澳洲的最低工资今年正式冲破一个心理关口。由今个星期7月1号起，全国最低工资增加到每小时26.4毫。如果以全职每星期38小时计算，周薪就是1004.9元了。即是说最低工资的全职周薪首次突破1000元。今集就会同大家讲下呢1000元究竟系代表咩人嘅收入呢，又系咪足够应付2026年嘅澳洲生活呢？首先讲下另一个数字，21.1%。根据公平工作委员会引用澳洲统计局 ABS 嘅数据，澳洲大约有21.1%嘅雇员，即系接近280万人，系依靠 Modern Awards， 即系现代奖励工资制度厘定嘅最低薪酬。公平工作委员会指呢一批打工仔好多都系女性兼职 casual 散工嘅雇员，亦有唔少咧系低收入嘅工人。佢哋集中喺边啲行业呢？主要是住宿和餐饮、零售、行政及支援服务，同埋医疗护理同埋社会援助。呢四大行业已经占咗呢一个工资制度入面超过2/3嘅打工仔。第二个数字呢就是每小时多咗1.49。旧有嘅最低工资是24.95元，而新嘅最低工资就是26.44。差额呢就是呢1.49啦。如果一星期工作38小时，即是每星期呢就会多咗大约56元啦。而一年以52个星期计，咁就会多咗大约2944元啦。一年落嚟多咗大约3000元，对于低收入嘅家庭嚟讲绝对都唔系一个小数目啦。佢可能系呢一整年嘅电费差额，或者系几个月嘅杂费开支，又或者可以用嚟应付汽车维修、保险，甚至系一啲医疗嘅费用。根据澳洲统计局的数据，今年4月澳洲年度 CPI 通胀是4.2%， 当中住房类别是按年升了 6.3%， 电费就升了 22.5%， 租金升了 3.5%， 医疗及住院的服务就升了 4.9%。 食品和非酒精饮品虽然升幅就放缓，但是仍然是按年上升了 2.8%。 外出用餐和外卖都升了 3.7%。即是说最低工资增加的确是令到名义收入上升，但是工人实际感受到的可能是人工就刚刚加了，但是电费、租金、交通、医疗和食物都已经蚕食了人工的一部分了。所以周薪突破1000元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但不代表令到澳洲人的生活是变得轻松的。公平工作委员会在裁决里面亦都指出，依靠这个工资制度的雇员实质工资仍然是低过2021年7月即是疫情之后通胀急升之前的水平。委员会形容通胀和工资制度在雇员的人工之间打开了一个 real wage gap， 即是实质的工资缺口，尤其是影响低收入的工人的生活水平。而另一边上，商界亦都有压力，最低工资上升对于零售、餐饮、清洁、护理、幼教等的劳动密集行业来讲，就代表了营运成本上升了。特别是一些小型的企业本身都面对租金、能源、保险和原材料成本上升。所以最低工资调整从来都不只是加薪两个字，而是一场劳资双方的平衡。而我哋睇翻历史，喺1966年，澳洲嘅最低工资周薪大约只有37元，嚟到今年2026年，这个数字首次突破1000元大关啦。喺60年间增长咗超过27倍，咁生活又系咪真系容易咗呢？答案可能就未必咁简单啦。
2: 系啦，都唔该晒蔡以文噶。咁啊，其实咧，即系呢个人工方面嘅问题咧，就系老板同埋员工之间嘅角力啦。咁啊，其实咧，喺学校里边咧，好多时咧都出现学生同埋呢一个先生或者教师嘅角力啊。咁尤其是而家咧，人工智能咁发达啦，咁啊，好多学生咧可能都会咧透过人工智能啦，辅助佢哋啦吓，写呢个嘅大学嘅论文嘅。咁啊，当然其实可以侦查嘅。咁但系原来咧，发现原来 AI 嘅嗰个侦查咧，都系有一定嘅问题喺度嘅噃。
3: 嗯，系啊，咁我哋咧驻广州通讯员阿黎子敬咧就会喺神州快讯咧同大家讲下有关嘅详情。另外佢亦都会讲下咧，由于世界杯关系咧，咁广州一带嘅茶楼饮早茶咧，亦都成为咗一个新嘅热潮。
5: 最近咧，差唔多到咗大学嘅毕业季啦。咁对于大学生嚟讲咧，系时候交论文啦。而今年咧有少少唔同，啲后生仔写论文咧，不单止要查重，仲要过埋 AIGC 嘅检测，即系咧要证明你篇论文系自己写嘅，唔系 AI 脑作嘅。咁点解要搞到咁大阵仗呢？事关现时 AI 真系好方便写论文啊！输入几个关键词，成篇嘢可以搞掂晒。所以咧，今年多间大学，包括四川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等等，都白纸黑字咁规定，论文嘅 AI 生成内容最高占比，即系话如果系文科嘅话咧，超20%；理工科咧超15%，就直接唔合格嘅。咁鬼死严格，于是咧毕业季上演一幕幕嘅降 AI 大龙凤啦。啲学生咧为咗过检测啊，不单止要自己将篇论文咧改到阿妈都唔认得，仲要出钱买嗰啲降 AI 服务，篇文咧改到鬼五马六，内容咧好坏反而变咗次要。但系呢个 AI 嘅侦探究竟灵唔灵呢？经过检测可以话系乱嚟啊！有学生随手乱打几千个字，而 AIGC 率咧高达80%。更夸张嘅系，有人咧将朱自清先生嘅名著《荷塘月色》摆入去检测，竟然咧就被判60%以上系 AI 生成，咁鬼死过分，网友咧都忍唔住吐槽啊！如果连朱自清都要食炸糊，后生仔仲有乜嘢好讲先？而最离谱嘅系啦 AIGC 的检测标准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

0: 同一篇文章呢，这个平台话你 10% 的 AI， 而换个平台可能变成 100%， 玩死班大学生。人大副教授董晨宇先生就话啦，这种防火防盗防 AI 呢，只是应激反应。AI 提高写作底线，但是呢，决定上限的始终都是人啊。真正咁决定论文价值嘅，应该系深度思考同埋写作诚意，而唔系机器俾出嘅虚无数字。当论文写作沦落到不断咁自证清白，我哋系咪应该谂下喺 AI 时代要调整嘅，究竟系学生定系对于写作嘅标准呢？连朱自清先生都中招啊！这个检测真系玩死人。与其追住 AI 率唔放，不如睇返论文有冇真思考，标准要清晰，先唔会屈嗰啲好学生嘅。咁分享下广州嘅最新消息先啦。世界杯到咗淘汰赛，越嚟越多嘅街坊一齐嚟八啦。尤其係啱啱好撞正碳早茶嘅时间，益晒啲老人家啊，天光光去茶楼叫龙虾搞烧卖，一边食一边饮茶一边睇波，唔使挨夜又够晒热闹，真係正晒嘅。有啲老字号茶楼呢，晨早6:30坐满人啦，大厅 set 个超大嘅屏幕直播足球赛啊，啲虾饺蒸汽同埋球场欢呼声一齐弥漫。有老食客呢就笑住话啦，边食虾饺边听解说，呢种中式美味配菠菜嘅感觉正过以前啊挨眼瞓去酒吧。而呢股热潮呢唔止广州喎，连汕尾顺德都一齐玩埋。美团嘅数据显示啦，世界杯头几星期呢，附近饮早茶茶楼呢搜索量暴增11倍啊。粤式早茶嘅搜索量呢仲升咗131%添。咁商家见到商机即刻变阵跟上啦。南苑嘅酒家就推墨西哥叉烧包，而桥尾食家呢就出咗睇波嘅点心套餐喎。白云宾馆即刻加装超大屏电视啊，喺西餐厅搞24小时嘅观赛专场。而广州嘅花园酒店呢更加打出名嘴广播、广式点心、珠江茶啤同埋球迷套房嘅组合权。即係话呢啲球迷即场听互动广播，24小时灵活入住睇波，一条龙啊。华南师范大学嘅专家李军教授就话啦，今次早茶加足球嘅走俏呢，表面系时差凑巧，实质上呢系我哋广东餐饮业嘅柔性承接力究竟先可以将体育赛事转化成为沉浸式嘅消费体验啊。但系热潮要延续㗎喎，商家呢要留住运营嘅弹性，版权正播嘅常态化，将嚟到广州饮早茶睇世界杯打造成为可预期嘅文化品牌。咁世界杯会落幕嘅，但系呢碳茶加睇嘢呢种模式可以 keep 住嘅。茶楼唔单止系食肆，更系我哋街坊嘅公共餐厅。广东餐饮应变快，真系好嘢。
1: 系啊，咁啊，世界杯咧，似乎真系带动到各地嘅经济啊！我哋澳洲咧，咁我相信咧，听日嗰场比赛之前咧，好多酒吧咧都提早可以开始营业啦。咁啊，唔知咧又会唔会带动到某啲嘅经济嘅一啲生意啦吓？
2: 嗯，系啊，咁啊，其实咧，我哋呢几场嘅澳洲队嘅比赛咧，都系啱啱喺星期六啊举行，咁啊，变咗咧好多时咧，大家都可以咧，即系挨夜啊，或者系晨早排起身咧去睇啊，都几好。咁啊，不过咧，而家我哋又听听广告后嘅信息先啦。翻嚟咧，亦都有一节嘅环宇金融，同大家睇下咧，油价咧究竟啊会唔会令到澳洲嘅经济继续咧受到冲击嘅？
3: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 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 sbs.com.au/

0: Learn English.
1: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3: 繼續歡迎大家收聽我哋 SBS 嘅廣東話節目嚟到環宇金融啊。雖然中東局勢表面上有所緩和啦，但係情況咧仍然係有啲咩唔係太明朗嘅。咁不過咧，其實另外一個嘅危機咧就係澳洲工業集團最近發出警告啊，即使海峽重開咧，咁之前能源危機對澳洲嘅經濟衝擊咧，可能會帶嚟長尾效應，甚至引發第二輪嘅連鎖衝擊。
4: 咁根據投資公司 Ginkgo Private 理財策劃師曾耀滔咧就估計啊，目前所指嘅第二輪连锁效应所影响的层面咧，系会非常广泛嘅。咁究竟系点广泛法咧？对于澳洲咧，会嘅经济会带嚟啲咩风险咧？一齐听听今节嘅环宇金融啦。
3: 打声招呼先啊 ，Max 你好。
5: Ivan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澳洲工业集团咧，佢哋嘅最新报告咧，提出咗呢个令人担忧嘅一个观点，就系话咧，即使而家美伊方面啦，呢啲冲突咧，可以好快就解决到啦。咁但系咧，过去一段时间咧，能源危机对澳洲嘅经济冲击咧，仍然会有一个长尾效应。咁英文即系 long tail of impact 啫。咁甚至咧会因为燃料价格咧暴涨嘅后续影响咧，有机会咧会再次出现咧，即系第二轮嘅一个连锁效应。其实目前业界又系咪普遍系持呢个相同嘅观点嘅咧？
5: 系啊，因为内蒙古海峡啦，就算呢一刻佢哋话哦签咗协议，嗰啲油就唔系话即刻运晒出嚟，送到去各个需要嘅地方，跟住就回复到好似之前冇事发生过咁样。所有呢啲嘢咧，其实都要需要时间去修复、去操作嘅。讲翻啲数字啦。咁譬如话美伊喺六月中啱啱签咗个协议嘅时候，个海峡系重开咗嘅，啲船就放行咗。嗰阵个原油嘅运量咧，其实系升翻到去每日480万桶嘅。咁但系呢个数字咧，同阿之前啊系平均差唔多每日1500万桶呢个水平咧，其实仲差好远好远好远。呢、这个仲要未计系六月中到依家佢哋打打停停。就算你作为船运公司，佢就算话开放翻，你有冇呢个信心即刻去恢复翻之前咁嘅运量咧？未必系真系话做就做得到。至于话第二个连锁效应，就系所谓个长尾效应，就系话咧油价系第一个反映出嚟啦，贵咗，咁但系油价仲会影响到其他好多好多嘢嘅。呢个就系所谓嘅长尾效应啦。就算油价好理想咁样翻翻去之前嗰个位。但是由于之前呢一波咁嘅油价上升咗嘅嘢带动嘅其他生活必需品啊行业上嘅成本嘅上涨咧，其实仲未完全反映出嚟嘅。咁所谓嘅长尾效应就系第一波我哋受到咗啦油价，第二波就系呢啲其他嘢，譬如食品啊、消费品啊、建筑啊、运输啊、服务业啊呢啲，因为油价上涨令到佢哋成本上涨，跟住转嫁俾我哋普通老百姓一轮嘅加价咧，其实后边先会逐渐体现出嚟嘅。今年之内其实。这个情况都不会有很大的改善。这个亦都是政府对加息减息周期的调整上面的睇法，都是起码去到2027年的年中这样才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蓝图，看到后面应该怎样。现在还是太多因素可以影响到和不确定。包括美伊战争，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以色列还在入面。美伊说想停战，但以色列说不想停战，这样他会不会在中间阻碍到呢个和谈，咁搞到个海峡又关关停停，继续啲油价又系咁样咧，而家就好难有一个定论喺度。
3: 报告亦都有提到一点，就系话咧呢段油价不稳定期间啊，亦都已经影响咗咧，即系运输业唔少嘅一啲操作嘅。咁其实目前即系业界系咪即系见到我哋澳洲嘅运输业因为过往嘅油价嗰个乱象，其实而家已经受到嘅冲击都几大咧。
5: 油价上升咗，咁运输业成本上涨咗，就影响到同运输相关其他呢啲行业啦，农业、制造业、建筑呢啲全部都会受。影响嘅，我哋睇法就系而家呢啲上涨咧未完全反映到出嚟。如果油价仲系持续咁高嘅话，呢啲成本会继续上涨。政府方面会睇到通胀咧居高不下咧，佢哋都会加息，更加恶性循环就再受打击啦。所有嘢都变得好贵，政府又要出售，

0: 样其实政府而家系睇紧各个数字嘅，包括央行咁样，咁睇下佢哋继续要出手啊，定系点？因为而家最担心就系会进入呢个滞胀 stagflation 嘅呢个阶段啦。滞胀咧其实系三样嘢嘅，低经济增长、高通胀同埋失业上升。咁而家其实两样已经出现咗啦，低增长同高通胀。滞胀压力咧，其实喺度嘅，但系失业率咧，其实控制得仲 OK， 咁所以就系点解央行依一次议息咧系冇再加落去嘅，佢其实仲喺度睇紧嗰个数字，斟酌紧要点样做。又讲翻啲实质数据啦，唔好净系讲运输业啦，就可能系受到油价影响呢个企业啦，有接近六分之一咧取消咗投资计划啦，咁有十分之一咧已经决定减少人手噶啦。呢扎企入面呢主要系农业啦、制造业啦、建筑业啦、运输业啦同埋餐饮食宿啊，其实同民生息息相关嘅行业嚟嘅，都系政府做咗几多措施嘅，譬如就系货柜车司机咁样啦，政府点解到将重型车辆嘅道路使用费呢减免咗三个月嘅，试图帮助呢个运输业停放咁样啦。
1: 提到呢一点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就是、7月1号开始啦，政府就话呢部分延续咗佢哋嗰个燃油税嘅嗰个折扣优惠啦，咁但係呢会比之前呢折扣就少咗啦。呢一点呢你又觉得对于油价嘅嗰个影响大唔大呢？落到去民生啊或者系运输业呢，其实会唔会都加返呢个燃油税，可能都会带嚟一定嘅压力呢？
0: 绝对系会系啦，咁但系政府做呢样嘢开头，我哋都知道呢个系一个短期嘅策略啦，冇可能系长期嘅。我记得就最高峰嘅时候，啲油价去到两个半啊、两个六啊，咁呢啲咁嘅位置嘅。咁后屘政府提供咗呢个减免之后啦，减咗26仙啦，跟住同埋美战争嗰度有啲缓和咧，就去翻而家呢个比较同打仗之前比较接近嘅位啊。七月一号之后咧，政府嘅呢个减免咧就会由26仙咧呢个大折扣咧就变成一个细啲嘅折扣嘅，所以就会睇到啲油价会慢慢上翻嚟，但系就好处就系起码唔系一次又翻翻去两个几咁样，对心理上嘅冲击咧就唔系咁大嘅。真正到成个折扣冇晒咧，系要去到八月份嘅。政府就喺出系好努力咁等大家去慢慢去适应所谓新嘅正常嘅油价嘅点啦。咁之后点样冇人知啦，有冇可能延长呢个咁嘅减免咧，都系最后要睇嘅。
1: 嗱，你头先都提到就系话我哋而家啦，即系有呢个嘅滞胀嘅压力风险啦，个 stagflationary pressure 啊，未真系正式进入你头先讲嗰个最差的情况，就系个 stagflation 即系滞胀嗰个问题嘅。头先即系提到另外一个关键就系个失业率啦。咁啊，因为咧，其实而家目前我哋见到，如果继续受到呢一个经济上面嘅一个长尾效应影响嘅话咧，会唔会都需要担心，其实未来可能都真系会出现呢个失业率嘅新一轮嘅压力，令到我哋有机会出现滞胀呢个情况，个风险会大咗呢？
0: 澳洲本来就算唔系有呢个美战争同埋油价嘅压力呢，个通胀其实都已经好高嘅，个通胀问题喺度嘅。而家再加埋呢个外部因素，系用输入性通胀搞到呢个数字呢，系去到一个央行完全唔可以接受嘅地步。所以央行呢其实咁样连续加息法啦，佢唔系话经济过热，佢一定要揿住呢个普通市民或者打工仔，佢哋对呢个通胀嘅预期。因为如果通胀预期系高嘅，觉得咁高通胀嘅情况一路持续去嘅话咧，咁佢哋就会开始喺工资上边啊，要求加人工啊，要求加多啲啊，咁就会连锁反映到企业嘅经营又会好困难，咁跟住就会可能触发呢个失业率就上升啦，老细养唔起你就只可以辞退你啦，咁就会进入呢个央行最唔中意嘅头先讲嗰个滞胀嘅阶段，咁就变咗佢哋加息又唔系，减息又唔系，就失去咗佢去用呢个利息去调控经济嘅呢个手段啦。滞胀嘅风险，我觉得系要好受到关注。
1: 而家我哋未见到真系有实际嘅滞胀呢个嘅情况啦，有另外一个我哋之前都傾过嘅一个不利嘅消息，就係呢而家个商业投资信心啦都去到一个几差嘅一个水平啦。咁其实目前即係喺呢个咁嘅环境之下呢，投资方面啦，我哋又可以点样去部署？
0: 加息呢就点都系即係对于投资嚟讲呢，信心同前景嘅睇呢就肯定系负面㗎，因为睇投资方面好多投资嘅定价嗰啲模型啊全部都系根据呢个利息嚟走嘅。加息呢就会对呢啲咁嘅模型啊呢啲咁嘅嘢呢个数字就会唔好睇啦。变咗用呢啲工具计划去唔去投资啊，去唔去做一个项目嘅时候，信心就会降低咗，因为啲数字唔好睇，所以就会产生你刚才所讲的情况，好似经济好差。我哋一般会睇就是呢啲都系周期嘅一部分，唔系话而家呢种情况会一直好长期咁持续去，咁所以做投资又好，做其他规划都好，一定要睇长少少。当然当下呢个环

0: 境系好 tough 嘅。喺呢个所谓高息环境，有咩好嘅投资啊，或者防御性嘅投资？用对抗通胀嚟讲咧，咁有一啲所谓同通胀挂钩嘅收息嘅产品啊，借贷产品啊，或者譬如仓库之类、工业地产之类投资咧，因为佢哋嗰啲签嘅租约咧系同通胀挂钩嘅，通胀越高咧，咁佢抗通胀能力就会比较。可能如果好短好短咁样嚟睇嘅话，就会系投呢啲资产啦。咁如果系地缘政治风险啊嗰啲嘅话，就会系用黄金啊呢啲咁嘅实物资产去对冲风险咁样。但系呢个唔可以抽成一个个人嘅理财建议啦，只系好空泛咁讲，其实都要睇翻个人情况嘅。呢、这个先系好行都要咁样讲翻句，
1: 亦都唔该晒 Max 嘅分析。亦都正如佢话斋，以上内容系一般性嘅资讯，并唔构成投资嘅建议。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同你个人有关嘅准确信息，请询问专业意见，或者向你哋嘅理财会计师或者投资顾问查询。
2: 系啦，咁亦都唔该晒梁炎刚啦，同埋咧经 private 嘅理财策划师曾耀涛噶。
1: 系啊，咁亦都唔好错过咧，我哋第二小时咧，继续为大家带嚟咧其他嘅精彩节目，唔包括啦有形环首期啊，今日就会同大家关注美国一对俄裔情侣挑战攀爬全美国第六高嘅大厦嘅情况。
2: 嗯，咁另外咧，好主意咧就会同大家讲下点样整栗子鸡煲仔饭。
1: 咁另外咧，大众论坛咧亦都请嚟咧系移民留学嘅专家，同大家睇睇咧今年多个签证咧大幅加价之后咧，究竟咧对于即系呢一啲嘅留学生嚟讲咧，会唔会特别咧系受到冲击咧？咁或者会唔会带嚟本地咧有其他嘅压力咧？咁不过而家咧先交由同事陆女真为大家送上10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联邦国会休会期间，两党联盟展开大选式全国宣传攻势。刚果民主共和国展开两种伊波拉病毒疗法的临床试验。香港宣布踏入夏季流感高峰期。大家好，今日是7月3号星期五，我是陆女珍，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国会进入五个星期的冬季休会期，目前两党联盟的民望落后于工党政府和一国党。反对党领袖泰勒在全国展开类似大选式的宣传攻势，计划在各州和领地进行巡回式宣传活动，包括在一些边缘选区举办社区和商界论坛。与此同时，自由党亦都试图平息外界的揣测，指前排议员克斯廷可能取替泰勒的党魁职位。克斯廷已经否认有这个意图，表示自己现时是专注于对抗一国党。
1: No, I'm not on my way out, Luke. I am here to stay, and I will recontinue.
0: 克斯廷话佢会坚守目前嘅岗位，再竞逐下届大选留任。佢话佢决定要为自由党奋斗，而如果佢系受到一国党嘅韩真、亚什比同塞斯嘅攻击，佢必须回应，否则就会显得软弱。佢话大家都知道软弱系会令到对方得寸。